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孩子，老师们去干啥去？等到我再去解释去。
2: 下
3: 下
1: 下下的可是今天来出去上班，哦，下的都是去。养过来，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俺们店里养孩子说的是下哪下去。你
4: 这么
1: 九岁？
4: 九岁。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牛骨呗，牛骨，俺把面都牛骨呗，
1: 牛骨，
0: 牛骨，木骨。啊，长着蛮着，牛对，牛肉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年年都是这个。爹那还是吃过的，是对怎么？俺做粗的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做的，长江赛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土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应该来俺做，路人拖了来对怎么？你回去当药嘞？药嘛，俺做牛骨还是吃的起不得？卡的，吃不起嘛？卡的吃了猪对怎么？直接给踢的，粗起。哦，你应对怎么？牛骨给卡的大大点，你对怎么？听不得的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基建做的。我说啊，我肚子到外头点说啊，拆迁难题这些是最重，拆迁难题这些是最重。

0: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缓冲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援疆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把阵地设在南北山造林一线，攻坚克难换来青绿满山，久久为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金融机构优化金融服务，以科技带精准滴灌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今起报名。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文旅领域3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精准撬动文旅消费潜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南北山绿化的生态实践中，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把责任和担当印满山路，刻进沙砾，用坚持和汗水换来荒岭叠翠，生机漫山。南北山上的一抹抹青翠，就是对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生动注脚。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是林草局机关党支部。
3: 有人说沙子上种不了树，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把树扎了下去。
4: 咱们的党支部的这个党旗插在沙丘上，班子成员必须要带头把沙化这里这个事必须要攻克下来。
3: 这是位于曲水县采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是巴桑次人包保的18个治沙点之一。陡坡裸岩连片，最大坡度超过了50度。
5: 只要有坡度的蓄水坑，从背面挖，不是从这里挖，填土到填这儿来。
3: 烈日暴晒下，裸露的沙土被烤得滚烫。拥有20多年治沙经验的不多，仍然被这恶劣条件难住。
5: 绿地条件相当差，它主要是一个是没有土层，一个是缺水，反正我们一个一个攻克下来了。党组这个任务交给之后，爬山也要爬到顶端去，反正是一个一个种下去。
3: 南北山地貌险峻，土层贫瘠，黄金种植期短，最难治理的荒滩，最陡峭的坡面被党员一一认领。在这个片区，经过党员们的反复验证，油松、花棒、沙柳等适生树种落地安家。
6: 对呀，现在已经长出了多少？15公分左右。
3: 树种下去了，怎么活？这是横在所有林草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
4: 干中学，学中干，这样一回去大家都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现在我们这个坡度比较大一回，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杯苗来把这个固定它的土壤和水分。
3: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容器解决了沙柳存活的问题。
7: 林草局的干部他们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就今年我们育了25万左右，今年全部上山了，成活率到90%以上。
3: 有人说5年等一个结果很漫长，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觉得值得。
8: 这个如果再高，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再装备了。
3: 在拉萨市林草局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内，西嘎姆正在培育雅江巨柏。
8: 因为它是属于乡土树，所以它就更适应这，所以我们就尽力大量的培育这块。我们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种了后就是成功的，它肯定是4-5年后才能达到南北山苗木栽植的一个规格的要求。
9: 我看你现在脸也红红的。
8: 对，我反正我们经常在这儿特别头疼，如果在这里头的话，有时候出去先透透风再进来再干好。
3: 闷热、枯燥、繁重，支撑他沉下心的除了对林草事业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实干氛围。
8: 从书记开始带头，从我们底下基层人员每天都上山，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在山上，我们也要跟着他们去学。虽然都是累点，都黑点，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在干，那林草这个氛围还是特别好。
3: 一双双腿走遍高山，一双双手刨开沙土，探寻荒山披绿的密码。116.9万亩面积，1.22亿余株树苗，这是他们交出的答卷。山静默，却已万物生长。
10: 我在那跑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山上已经结了很多的山杏了。南北山工

0: 成实施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果实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肯定是苦的，这酸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这个整个南北山工程它生长的养分。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这个结满香香的果子。
1: 有人问，党课怎么上才能更生动？这片山杏林里的一场党课，沾着泥土气息，也许就藏着答案。
0: 是我们这个已经走到了一半，我们不能放弃，还是继续要发扬这个艰苦奋斗的精神，继续保持这个精益求精的这个工作态度。
1: 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5年来，他们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在支部引领下，91家企业与单位、近3万工人在425个造林片区并肩劳作，携手实现绿满拉萨的愿景。
2: 可能就过来捐钱，俺这里你们都得把兄弟姐妹钱去啥呢？这边这边这是多少？可能是团队啊，这三年来减少是100多，减少100多，这是
3: 的。我也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的集体荣誉感就也一下子上来了，鼓励我们坚持干下去。
4: 大家这个全面复盘总结一下困难问题、短板不足，需要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加以这个改进和优化。
1: 对于这个党支部来说，耕耘从来不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而是以细水长流的坚守、久久为功，守护这片青山绿意。
5: 做到这个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所以都基本上做到这个事不过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地把这个各项工作这个往前推进。
1: 剩下的拉萨，满眼新绿的背后，是一抹始终赤诚鲜亮的红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 总书记啊，在讲话中说，那个工崇为志，业广为勤，进一步坚定了呢，我们守护好雪域高原、绿水青山的信心和决心，只抓好就说是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工程，以实干实效为绘就绿满拉萨美丽的生态画卷做出呢我们应有的贡献。
7: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了发展加速键。
8: 近日，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揭牌成立。该网点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自挂牌以来，已为2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余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
9: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8: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
10: 我们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11: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四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8: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
12: 政策融资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0: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1: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多个领域。企业建设6000余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
2: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3: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4: 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三支一扶招聘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考试成绩为依据。此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7号9点30分至2026年7月11号18点，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
5: 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刘江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投身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要认真履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用法治思维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设，自觉按法律、按章程、按程序办事。柴尚泰、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
4: 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消费、住宿补贴、非遗消费三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了全面升级。本轮住宿补贴已于7月1号上线，持续至10月15号。游客可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领取折扣券。今年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住宿成本，引导游客深度体验。
6: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惠及更多游客。
4: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4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
7: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的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4: 值得一提的 的是，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
8: 今年我们推出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活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着着买非遗玩。

0: 而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以补贴促消费，以消费兴产业，此次三项补贴政策覆盖食、游、购、娱全链条，激活了暑期高原文旅市场。市民游客可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2: 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期，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
3: 走进园区温室大棚，满眼青翠，各类蔬菜长势喜人，青椒、茄子、生菜、圣女果等瓜果蔬菜挂满枝头，种植户们抓紧时机开展采摘作业，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4: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十几个品种。我们这边呢，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3: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蔬果可就近采收，直达狮泉河的商超、农贸市场，保障群众日常的果蔬供应。记者在一家生鲜超市看到，摊位显眼位置摆放的都是本地时令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盈。
5: 本店大部分就是阿里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的直达通道。蔬菜从田间采摘后，直接运往城区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投放市场，群众随时能买到当日现摘的新鲜果蔬。
6: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感。
1: 在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藏二代医生唐春霞用一口流利的藏语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也谱写出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篇章。在马边村免费体检现场，不久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正带领医护团队为农牧民开展年度健康体检，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免费在国民医院呢？
8: 国民医院。
7: 哎呀，那么给查血脱不单血糖脱不单得给拿着药了呗。
8: 查血单到送就到心肌药单，我在
1: 唐春霞流利的藏语问诊、细致的健康问询、专业的诊疗服务，让村民们倍感暖心。
9: 小唐院长讲的，我们别个也会学不讲的，我们把这做把些讲的，老百姓的受过大姐讲的呢，大不点的那种。
1: 唐春霞是一名藏二代，未满一岁随父母来到林芝。2014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毅然回到林芝，成为不久乡卫生院一名基层医生。
10: 小的时候我很少回老家，就是一直都是在林芝长大的，那我就觉得这里更像我的故乡，然后就回来了。
1: 初到基层，面对大多数使用藏语的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成了他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
1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沟通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尤其是在下医嘱，然后告诉他需要注意些什么的时候。渐渐的，我就发现在基层要当好医生，要走到患者的心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把藏语慢慢的拾起来。
1: 为了攻克语言难关，唐春霞开启了随时随地的自学模式，工作中跟着藏族同事逐词学习，接诊时跟着群众边听边记，从日常问候到医学术语，从单个词语到完整句子，他一点点积累，一遍遍练习，凭着这股韧劲儿，曾经一句完整藏语都说不流利的他，如今已能熟练开展藏语诊疗，讲解病情，普及健康知识。
10: 我刚开始只会用一些简单的什么牙牙呀，或者是可以啦这种，后来每天都是要接触患者，他们说一点我学一点，或者是让同事帮我翻译一点，我就慢慢的学。那像肝是亲本嘛，胆是吃吧，落面咳嗽的药，亲本们就都会了。
7: 去我是从没能做高能医，
8: 我把对面的医生嘛都
10: 出过哎。
1: 12载扎根基层，唐春霞的

0: 脚步遍布不久乡各个村落，上门义诊送药上门，慢性病随访。他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人心守护健康。2024年，唐春霞出任卫生院院长，身份转变初心不改。他带领团队优化服务，提升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1: 由于在我们去随访的时候，有个阿姨，我们院长给她说，藏语给她介绍，你的血压高了，应该要注意什么健康指导，给她讲的时候。 个别他反应不过来的，他用汉语讲的。完了以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们的院长不太会说普通话。”当时觉得很搞笑嘛，他们以为是他的一个藏族，他还是真的很用心了。
2: 你第一个说小姐，我那家没了，俺是羊头皮鞋白的。
3: 假日卡村78岁的林珠老人双目失明。2023年，老人还接受了结肠造瘘术，术后生活无法自理。唐春霞始终牵挂着他的健康，定期上门问诊、贴心送医送药，积极对接后续手术事宜，用点滴行动温暖着群众的心。
2: 从语言隔阂到医患情深，从青涩医者到卫生院带头人，唐春霞以12年坚守践行医者使命，暖心话语和贴心服务，温暖基层病患。
4: 作为基层医生，就要用自己的所学特长为辖区里面的居民服务。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造福更多的群众吧，继续做好我们辖区居民群众健康守门人。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7月1号至7号，我去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在拉萨哲蚌寺举行。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生共计13名。 考试期间，考生围绕《释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学》5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随后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
2: 近日，双湖县开展学无识手初心主题知识竞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在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各环节中，队员们稳扎稳打、快速应答、勇于挑战，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
5: 近日，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2: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值放流工作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规格均达到3厘米以上，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1万尾。
5: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立起成效显著。自2025年12月机动车检测站投运以来，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日均检测5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2: 近日，2026第三届雪域之巅舞蹈风暴青少年艺术展演、西藏赛区比赛在拉萨举行，众多舞者齐聚赛场，展现雪域舞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拉萨文艺美育事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当初在洛昭基，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嗯，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0: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可心，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0: 手绢呢，喜欢吗？好，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0: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嗯，
0: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呀、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0: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1: 大嫂你看这袖子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2: 是吗？我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2: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1: 王宝钏？
0: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2: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对啊，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2: 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0: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0: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2: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个姐姐，你不配呀、啊！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3: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0: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是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老板。
4: 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1: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2: 我也不

0: 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0: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佳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2: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2: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 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0: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 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1: 表哥，表哥。
3: 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4: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1: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3: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1: 那怎么办啊？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3: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1: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可是，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1: 你是戴湛？
0: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
0: 哎呀，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1: 哎呀，
0: 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你杀了我吗？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令。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1: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谢公主。不过。
0: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
1: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0: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嗯，我走了。雪平贵。
0: 啊。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1: 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1: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2: 叫叫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1: 平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1: 平贵，感谢元帅。
0: 哎，我们走。
1: 好。
0: 这。
3: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4: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3: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4: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3: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4: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5: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6: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6: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5: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6: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5: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6: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5: 他要杀你？
6: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了真情，所以。
5: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6: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5: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5: 咱们现在就退兵？
7: 我不同意。
6: 你说什么？
7: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6: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

0: 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1: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0: 正是。
1: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0: 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1: 梁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0: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0: 凌霄，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2: 对呀。
1: 行了，你别插嘴。大战，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0: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1: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0: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1: 没错。
0: 你好卑鄙呀。
1: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1: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1: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啦，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1: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来。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待站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1: 待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2: 大战。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真厉害，
1: 真厉害，真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5: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6: 恭喜薛先锋！
7: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6: 谢元帅，
8: 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6: 是
9: 是，
1: 走，
0: 平贵啊。
7: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元帅。
4: 啊，平贵啊，啊，
7: 什么事啊，傅元帅？哎，
4: 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7: 不敢不敢，

0: 林贵秀，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
2: 哎，
0: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
2: 哎，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
1: 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
2: 嗯，
1: 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2: 这，
1: 平贵秀，不要再推辞了。
2: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0: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嗯，
1: 多谢傅元帅。
2: 嗯，
1: 哦。
0: 二姐夫，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1: 嗯。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是。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1: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援。<笑>
0: 什么叫宝马援？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说是铺盖回家了。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2: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平贵兄，我未报，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4: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1: 请说。
4: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1: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4: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1: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4: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0: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见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1: 好。
0: 来，来，请。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1: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0: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1: 那好。
0: 好，满上。好酒量。好，好，满上。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怎么了？
2: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0: 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2: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哦，不不不不，
0: 哎哎，
1: 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0: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嗯，
0: 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3: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0: 我们再喝两碗。
1: 还喝？
0: 平贵兄，请。
4: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1: 哦，不不不，我喝，我喝。
0: 来，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2: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4: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5: 谢副元帅。
4: 嗯。
0: 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1: 我真的
0: 没事没事，
1: 不能再喝了。
0: 没事，开心嘛，开心嘛啊！
1: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酒的。
0: 哎，
6: 平贵，平贵，
4: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6: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
4: 嗯，
6: 大哥，
4: 嗯，
6: 咱们怎么动手？
4: 岳平贵
2: 呀，嗯，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4: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4: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2: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4: 这
6: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4: 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6: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4: 这倒是个好

0: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1: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上好杂粮。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

0: 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去。

0: 选建疏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建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

0: 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他去。

0: 他要是掉下来怎么办？
1: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2: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2: 来细想看我，
3: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圣旨不明？

0: 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林萧，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3: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病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2: 哎，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3: 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2: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2: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3: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2: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3: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

0: 我的，妙子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丽娜听命，是，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1: 是，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2: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是。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副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3: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4: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湛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4: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湛，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他的命。
4: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他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湛。
4: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2: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2: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3: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5: 是。
3: 启禀元帅。

0: 我们不能让他喝多了。
1: 薛咸丰，他确实喝多了。
2: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0: 之内，我必定返回。
1: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汉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0: 吁！苏元帅。
4: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4: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4: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4: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4: 什么？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4: 我明白，这件事情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4: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原来如此。
4: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4: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
4: 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2: 这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笑>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1: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嗯，苏元帅。
2: 告辞。
3: 哎，且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2: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3: 埋在什么地方？
2: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待朕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
2: 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么样了，元帅？
1: 命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2: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没乱他活活砍死。
3: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1: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0: 那咱们
1: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5: 报！
6: 我们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7: 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6: 信中说，唐营中

0: 这里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啊！
1: 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2: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了。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唉，待待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唉，看来明年。
0: 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哎，
2: 好了，不用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
2: 有什么事？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
0: 要什么贡品？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啊，没事的。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 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
1: 啊，王后，你回来了。
0: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1: 什么？代战回来了？
0: 嗯。

0: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1: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2: 启禀公主。
1: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1: 是什么？快说。
2: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1: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3: 是。
4: 奈真，奈真，
1: 怎么了？
4: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1: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3: 是。
1: 快走吧。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5: 大王驾到。
6: 儿臣参见父王，
7: 参见大王王后。
8: 免礼吧。
9: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6: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8: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6: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7: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9: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6: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8: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6: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9: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7: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9: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6: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8: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9: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6: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9: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6: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8: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6: 是，女儿知错了。
9: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6: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2: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我
2: 小兰，
3: 二小姐，
2: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2: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2: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啊。我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啊。
2: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啊。
2: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1: 住手！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

0: 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

0: 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于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

0: 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一鲜富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不要动是吗？
1: 我就偏要动。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0: 你要是再敢这样，
1: 我就打死你。
3: 住手。小莲，你起来。
2: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3: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0: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1: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0: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0: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哦，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0: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0: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邻居。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4: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5: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6: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5: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4: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7: 相爷夫人。
6: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5: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4: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6: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4: 谢夫人。
6: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5: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6: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2: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0: 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0: 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1: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2: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3: 呈上来。
2: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上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8: 薛平贵？薛平贵是谁？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8: 好，乞丐，
0: 乞丐，
8: 乞丐，乞丐，乞
7: 丐，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6: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0: 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1: 是谁啊？
2: 是谁？
0: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3: 哦，公主。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为虎为豹呢？
1: 来来来来来，几位兄，为豹敬你一杯。啊、来来，请
0: 请。
2: 你醒了，
0: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
2: 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0: 我昏迷了好几天。啊？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怎么，周龙？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怎么样，没事吧？
4: 哦，我真的不
3: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嗯。

0: 来，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证

0: 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1: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

0: 大胆！
1: 父王母后，
0: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2: 住嘴！戴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2: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0: 你休想！
1: 不，
0: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2: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2: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2: 你，
1: 公主，禀干王王后，戴湛公主她……
2: 住嘴！戴湛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戴湛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2: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2: 让开！
1: 你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哇，越绣越漂亮了。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啊，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
0: 不饿。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2: 吃，我陪你。
0: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

0: 反胃，不是很舒服。
1: 这样啊？那我摸摸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0: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我来爸爸看。
2: 不用拔脉了。
1: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1: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1: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0: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0: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0: 有孕了？
1: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1: 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0: 修修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1: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0: 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儿，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1: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0: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4: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1: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
1: 哎，
2: 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

0: 么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0: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0: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0: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大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这边看，到那边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贵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 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
1: 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
2: 她还说
1: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
2: 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嘿嘿，二嫂，你看，这么多钱。
3: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3: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
4: 好消息啊！好消息，
1: 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1: 军队回来了啊！
3: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4: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1: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3: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6: 不是我，
1: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7: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1: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

0: 便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1: 哎，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2: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3: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1: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0: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
3: 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1: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3: 好好好，
1: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3: 好，
1: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2: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3: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1: 别，你那些钱呢、啊、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3: 嗯，喏、哦，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3: 是啊，
2: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
1: 哎，掌柜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哇、
0: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3: 嘿嘿嘿嘿嘿嘿，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1: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呢，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3: 大哥，你也找打是吧？
1: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2: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3: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3: 死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 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交给什么700块钱了？
7: 对。

0: 是，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

0: 5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 剂，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

0: 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3: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林萧，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0: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4: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1: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令萧，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5: 参见岳父岳母。
6: 起来吧。
5: 谢岳父岳母。

0: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1: 你们凯旋归来，龙虎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2: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3: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1: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4: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贫贵表现如何呀？
2: 这次出征西凉，贫贵当居首功。啊。
1: 此话怎讲？
2: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贫贵的对手，正因为贫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4: 相爷，贫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1: 那你是你们说的。
0: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贫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3: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1: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3: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5: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2: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0: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4: 怎么了？
3: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4: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0: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祖龙，你说呀。
2: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婿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凌霄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4: 说平贵战死沙场？
0: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5: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3: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啊。
5: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0: 夫人，
5: 夫人，娘，夫人，
1: 金钏，二夫人你要回房休息。
0: 是。
5: 夫人小心。
2: 岳母，没事吧？
5: 慢点。
3: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1: 哼，你说吧。啊，
3: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1: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

0: 不，可没有看走眼呐。
1: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0: 嗯，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就放心吧。
1: 多谢岳父。
0: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3: 魏公子，
4: 魏公子，
5: 魏公子，公子，
3: 你打胜仗回来了？
2: 嗯。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2: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3: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2: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3: 真的吗？
2: 嗯。
3: 啊，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2: 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3: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2: 哎呦，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3: 有人
2: 啊，你们下去吧。
6: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0: 我该怎么跟包传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1: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0: 去哪儿？
1: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0: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2: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0: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2: 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0: 起来说话。
2: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2: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啊？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嗯、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0: 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跟我来吧。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啊？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0: 呀？啊！
1: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0: 我不坐。
1: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0: 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1: 葛青，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
2: 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3: 宝钏，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姐姐求你了，宝钏，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
1: 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宝钏，宝钏，宝钏，小姐，小姐，儿子，小姐，小姐，儿子，放开我！
4: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5: 这畜生！

0: 平贵这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1: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好川，
1: 小姐，小姐，
3: 四姨妹，
0: 二嫂。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

0: 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1: 有。
0: 人呢？
1: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3: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4: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3: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0: 这倒是个好办法。
5: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4: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2: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6: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0: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5: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3: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5: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3: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5: 谢谢大小姐。
0: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5: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3: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4: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3: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2: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6: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0: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3: 拜托了，
0: 我们先告辞了。
2: 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代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好，走吧。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我不相信。
1: 我不相信，小姐，你小心啊！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0: 二嫂，小姐，冰棍，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
1: 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
0: 我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唯一支援的冰棍，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冰棍，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
1: 我就来陪你，给你做伴儿了。小姐，你不要这样，小姐，你不要，小姐，别这样，小姐，你不要做傻事，你不要做傻事啊！放开我，让我去，你们让我去跟平贵做伴，他一个人在黄泉路。
2: 不行，小姐，把剑刀给他。不行，大哥，
1: 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剑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2: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剑刀给他。
1: 我不要，
2: 给他。
1: 不要，小姐，不要！
2: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1: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儿子，你还没跟小平滚，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为什么大坏弄人？
2: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
3: 把他养好。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4: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 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信你，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川，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子。
2: 这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0: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1: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那是因为，
0: 公主，他好些了吗？好多了。
1: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有劳丽娜小姐了。哦，对了，公主，云霄找你，竟然有这样的事。
0: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2: 啊，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归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5: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7: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6: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7: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7: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立

0: 一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纯诚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了发展加速键。
1: 近日，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揭牌成立。该网点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自挂牌以来，已为两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余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
2: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1: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
3: 我们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4: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4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

0: 创新发展。
1: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
2: 政策融资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3: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1: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多个领域。企业建设6000余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
4: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的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5: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6: 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期，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
7: 走进园区温室大棚，满眼青翠，各类蔬菜长势喜人，青椒、茄子、生菜、圣女果等瓜果蔬菜挂满枝头，种植户们抓紧时机开展采摘作业，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8: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十几个品种。我们这边呢，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7: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蔬果可就近采收，直达狮泉河的商超、农贸市场，保障群众日常的果蔬供应。记者在一家生鲜超市看到，摊位显眼位置摆放的都是本地时令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盈。
9: 本店大部分就是阿里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7: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的直达通道。蔬菜从田间采摘后，直接运往城区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投放市场，群众随时能买到当日现摘的新鲜果蔬。
10: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感。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近日，双湖县开展“学无始，守初心”主题知识竞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在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各环节中，队员们稳扎稳打，快速应答，勇于挑战，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
12: 近日，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11: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值放流工作，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

0: 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规格均达到3厘米以上，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1万尾。
1: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器成效显著。自2025年12月机动车检测站投运以来，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日均检测5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0: 近日，2026第三届雪域之巅舞蹈风暴青少年艺术展演西藏赛区比赛在拉萨举行，众多舞者齐聚赛场，展现雪域舞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拉萨文艺美育事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观察。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都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4: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3: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5: 我们不能

0: 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1: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3: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司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稍息。
4: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0: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0: 看你们老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4: 班长，
5: 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6: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3: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3: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3: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2: 哎呦，哎呦，
3: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6: 哎，对，连长，
5: 连长，
6: 你会讲，
5: 连长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5: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啊！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给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1: 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笑>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兵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子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
1: 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3: 应该，
4: 连长，
1: 完全应该。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转歪左。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答话。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88师24团巡洋的，真扯淡！要你们巡洋，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2: 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起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

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就是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

0: 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2: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

0: 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

0: 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2: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2: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2: 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大
1: 娘。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3: 可以。
1: 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对，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就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得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嗯，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5: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5: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1: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6: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1: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上哪儿去了？
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0: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0: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4: 坐。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哎呀哈！
1: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2: 是。
1: 嗯，
2: 是。
1: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盐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3: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啊！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3: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4: 是啊。
5: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4: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1: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1: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7: 江边开的
8: 是，
7: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8: 是。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0: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0: 今天已经19号。
1: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0: 滚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活动 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8: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是弄。

0: 八十八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躺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1: 好了吗？
2: 好了。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赵长喜。 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1: 长江，长江，我是黄。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1: 是。
2: 怎么样，杨伟？
3: 啊，连长，没什么。
2: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我去，受伤了，行，谢谢，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或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的。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

0: 解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3: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即时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了发展加速键。
1: 近日，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揭牌成立。该网点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自挂牌以来，已为2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余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
2: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1: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
3: 我们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4: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4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

0: 自校，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1: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
2: 政策融资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3: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1: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多个领域。企业建设6000余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
4: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5: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6: 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期，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
7: 走进园区温室大棚，满眼青翠，各类蔬菜长势喜人，青椒、茄子、生菜、圣女果等瓜果蔬菜挂满枝头，种植户们抓紧时机开展采摘作业，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8: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十几个品种。我们这边呢，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7: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蔬果可就近采收，直达狮泉河的商超、农贸市场，保障群众日常的果蔬供应。记者在一家生鲜超市看到，摊位显眼位置摆放的都是本地时令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盈。
9: 本店大部分就是阿里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7: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的直达通道。蔬菜从田间采摘后，直接运往城区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投放市场，群众随时能买到当日现摘的新鲜果蔬。
10: 我们把本地蔬菜稳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权持续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感。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近日，双湖县开展学无始守初心主题知识竞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在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各环节中，队员们稳扎稳打，快速应答，勇于挑战，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
12: 近日，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11: 今年以来，林芝市张市开

0: 染增殖放流工作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规格均达到3厘米以上，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1万尾。
1: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器成效显著。自2025年12月机动车检测站投运以来，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日均检测5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0: 近日，2026第三届“雪域之巅”舞蹈风暴青少年艺术展演西藏赛区比赛在拉萨举行，众多舞者齐聚赛场，展现雪域舞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拉萨文艺美育事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观察。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4: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3: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

0: 摇地区秩序根基。
1: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2: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4: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形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10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下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我算，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好，我算。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我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准备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1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斜点秀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时候。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

0: 送他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啊，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两天的话，退步一个月的训练效果了。啊，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一二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三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说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三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是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1: 穿。
0: 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啊，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好，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就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那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时候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啊，很好啊，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把伞装吧。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卓嘛，巴桑卓嘛，巴桑卓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你得碰地给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1: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儿打个招呼就好了。
2: 老师，
0: 体校的呀，听你跟哪儿的，跟哪儿没让他们改字点的。
2: 改字点嘛，老师，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光打这些都写的哪里？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竞技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送。
3: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 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1: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

0: 间，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1: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2: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保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卫生特秀的，特秀的一等，然后，是对了，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3: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2: 身体伸一下。
3: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1: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4: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2: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让他们刚刚跑了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让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就我们拿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单腿挖一次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

0: 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就是
0: 都差不多，对，都是
1: 都
0: 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我那就学习他
0: 多
1: 自己
0: 一个
1: 的
0: 竞
1: 优
0: 争
1: 点。
0: 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3: 好，走走走。
2: 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2: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会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群体之间也互帮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1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这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的
1: 这
2: 个凹凸
1: 设计，
2: 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4: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5: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

0: 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0: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2: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0×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3: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4件大事、4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景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不行！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自己。
5: 二位，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2: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对
3: 对，
2: 是。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回帐。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
3: 你给一个。
1: 你干什么？
4: 去你妈！
1: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点，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3: 杀个鸡！
5: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 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

0: 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

0: 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好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2: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 好，讲得好啊，
2: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3: 慢下，
2: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
1: 3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0: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科长，嗨，科长，嗨，喂，
2: 鬼子拼命了，
3: 准备打吧。
2: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3: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十老八路上来了。唐斯根，开着。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丫头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1: 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2: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2: 怒运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怒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百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6: 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6: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4: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品名保证。

0: 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

0: 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5: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4: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5: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6: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5: 哦，
4: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6: 石榴团的，
4: 你认识？
6: 嗯，没见过。
7: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5: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8: 男的。
5: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8: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啦、啊
1: 哎、
0: 发枪。嗨，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现在给。
2: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石大爷。

0: 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5: 办不到。
4: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7: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8: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5: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5: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

0: 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1: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2: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1: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

0: 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

0: 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然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0: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9: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10: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9: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0: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9: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10: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9: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吗？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

0: 化石油气泄露了。
1: 啊，液化石油气泄露？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3: 哎，
2: 吕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吕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吕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1: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吕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4: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5: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
4: 哦，
5: 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6: 瞧你，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
5: 啊，不，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4: 粉粉来，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

0: 奇怪的木木。
1: 今天的任务非常简单，我要你们找到公主们的一切，他们的愿望、弱点以及秘密。
2: 哎，好的，法索拉大人。
1: 塞西，你是否能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
3: 当然，我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那群公主失败。
1: 你最好说到做到。至于你，姆特，我的幻象术能让你更容易完成任务。现在，任何人看到你都将是星梦学院的新同学。
0: 记住，星梦乐章不能随意使用，否则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艾美丽，重复一下我刚刚教的星梦口诀。
4: 心念。

0: 不起。
1: 如果你不学会口诀，就永远无法召唤出古老的星梦之力。
2: 啊，大家好，这是你们的新同学木木，你们认识一下。
3: 嗨，你们好呀。
4: 嗨，木木，我是艾美丽，欢迎来到我们快乐的学院。
3: 思思跳得不错。
0: 谢谢木木。
4: 木木刚才吓我一跳，他不会在偷看什么吧？
2: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
4: 那又怎么了？他刚到学校，想交新朋友嘛。
0: 也许吧。
4: 不如组织一场盛大的欢迎会吧，这样木木就能认识每一个人了。
2: 有必要吗？总觉得他哪里很奇怪。艾美丽，防人之心不可无。
4: 放心吧，朋友们，等着参加欢迎会吧。
0: 也许艾美丽是想给新朋友留下好印象。
3: 欢迎会，太好了。如果趁机得到公主的秘密，法索拉大人一定会夸奖我的。我希望在音乐森林里举办，蛋糕最好点缀一些猫薄荷，周边有好多气球，并且有会唱歌的小飞仙。
4: 哇，那可是个挑战。
3: 你这么聪明，我相信你能搞定的。
4: 我确实有一些办法。
3: 这是什么？
4: 你只要期待欢迎会就好了。
2: 一本神秘的书，那肯定是星木乐章。干得好，穆特。至于你，塞西，你找到了什么有用的消息？
5: 我会在欢迎会上努力找。
2: 我相信你会的。否则。
4: 嘿嘿嘿嘿。哇哇哦，木木，希望你喜欢这个欢迎会。
3: 超赞，艾美丽，只是缺了一样东西。
4: 会唱歌的小飞仙，不会让你失望的。
2: 艾美丽，你布置的真不错。
4: 谢谢，但我还没完全弄好。
0: 这么神秘做什么？
2: 谁知道呢。嗨，木木，欢迎来到为你举办的欢迎会。
4: 要来一些气泡水吗？是玫瑰味的，是皮皮最喜欢的。
2: 他在那里，我不能让穆特领先。
3: 谢谢泡泡。他总跟你在一起玩吗？
4: 当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5: 真是好朋友呢。
4: 皮皮，我们一起跳舞吧。
3: 哼，别捣乱。
5: 我们是一伙的，你不会忘了吧？
4: 皮皮，你跳得真棒。
0: 有人在使用星梦乐章，快听！
6: 星星星，念念念，
4: 是的，就是这样。
2: 艾美丽，不要！星梦乐章不能随便使用，
4: 我们必须阻止他。
6: 我知道不能随便使用星梦乐章。但是木木的愿望还没实现，木木会很失望的。
4: 或许我可以再试试。心心心，念念念，让我的愿望都实现。小飞仙终于来了。
5: 如果能捉到这些小飞仙，我就能跟法索拉证明我的厉害。
3: 不，我会先捉到他们。
5: 多么热情的拥抱！

0: 哇，你现在比星星还耀眼，
1: 等着瞧。
0: 都怪你陪我猫过河蛋糕。
1: 闭嘴吧，小飞仙都飞走了。什么？怎么会这样？
2: 快看！
3: 欢迎会结束了，同学们。
2: 木木竟然就是穆特，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就知道这个木木有问题，
1: 这是为艾美丽设计的阴谋。什么嘛，就只有你们两个，真是不自量力。
0: 万人会新增的游戏喜欢吗？
1: 小心
3: 来点音乐如何？
2: 都怪我，是我害了大家。艾美丽，醒醒，我错了，我没有听你们的话。
4: 没关系，艾美丽，我们一起去挽救。
2: 那是什么声音？我的朋友们有危险，
4: 现在大家需要你，
2: 不能这样逃避下去了，我要帮助大家，我要弥补我的过错。
1: 冰符流光回旋，星梦之力集结。
3: 终于出现了，
2: 星空协奏曲，阴旋阵，
3: 你这换出的小飞仙就让你自己承担吧。
1: 我召唤了他们。
2: 对呀，快，口诀和我一起念，
5: 让我的手
2: 心心心
5: 念念念，
2: 让我的愿望都实现。

0: 大家没事就好。对不起，我不该私自使用星梦月章。
1: 没关系的，都过去了。
2: 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
3: 勇于面对错误就是最棒的，达卡。嗯，
4: 你们的任务再次彻底失败了。
5: 如果没有马戏团小丑，我会顺利很多。
6: 哦，总比只会发光的树有用。
4: 够了，你们两个都闭嘴，给我好好反省吧。
5: 都怪你这只小丑吗？

0: 人兴奋的校庆。
1: 我们配合得真不错。
0: 嗯，真希望我们能被选上在校庆上表演。先下台吧。嗯。嗨，鹏鹏，
2: 你们的演出真棒，希望我也能发挥好。
3: 鹏鹏的演奏和舞蹈可酷了，你一定可以的。
2: 嗯，我可是一直刻苦练习的。
0: 要是找音符也像选拔这么顺利就好了。嗯，这段时间没有任何进展。
1: 可不是吗？
4: 下一位同学，请。
0: 可怜的鹏鹏，他好紧张。
4: 谢谢鹏鹏的表演。好的，现在我宣布，入选校庆演出的乐队有赛西乐队、诺诺乐队和公主乐队。
3: 耶！
2: 我通过了，
3: 太棒了！
0: 别气馁，鹏鹏，还有机会的。
2: 再见，艾美丽。那接下来就得抓紧练习了。
0: 恐怕得晚点再练习了，还要找音符呢。
2: 我竟然没通过，可我明明梦到我的星梦链接要来了，不能参加表演，我的星梦链接会不会失败啊？
5: 我有预感，那些公主又要耍花招。
4: 好在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
6: 还是你有先见之明。
5: 只要有人的星梦链接准备进行，这个水晶球就会发光。
1: 太酷了！
5: 你给我时刻盯着它。
3: 哇，音符越来越难找了。
2: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
0: 鹏鹏，你在这儿做什么？
2: 我在练我的歌，
1: 听起来很棒啊！
2: 真的？
3: 是啊，你的练习确实有效果。
2: 太晚了，我已经失去校庆的表演机会了。
0: 我们的乐队还需要一个新成员，你们说呢？
3: 我同意。
1: 鹏鹏，欢迎加入公主乐队。
2: 能加入你们真是太酷了！明天练习室见。
1: 练习时间到了。
0: 现在不行，鹏鹏，明天吧。
2: 快来吧，排练要迟到了。
3: 不然我们明天再练吧。
2: 你们昨天也是这么说的。
3: 这次很快就完成了。
2: 这也是你们昨天说的。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的要练习了，明天就要彩排了，可我们根本没一起练习过。
3: 但我们没有时间练习，还要找音符呢。这样的话只能选择放弃表演了，大卡。
1: 你们不能这样做，我来帮你们找音符，一定可以找到的。
3: 找到音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 为了演出，我一定会找到。
4: 公主们发光了。
2: 为什么会找不到呢？迪斯科舞曲。真希望星梦链接的时候我能表演出来。

0: 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是庞庞啊！嗨，赛西，
1: 今晚不练习了吗？庞庞，
2: 我不太确定。
1: 不确定啊？公主们的表演也太不上心了，不如加入我的乐队。
2: 可是我已经加入了公主乐队，
1: 他们到现在都不排练，怎么可能还会去演出？
2: 我再想想。
1: 还考虑什么？我会让这个舞台属于你，
2: 真的。
0: 那我加入。
3: 这次干得不错，赛西。你确定那群公主不知道鹏鹏的心魔链接开始了？
1: 当然。
3: 很好，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2: 鹏鹏也不在这里，
0: 本来还想跟他说明天再找的。
2: 鹏鹏的帽子，
0: 鹏鹏平时都会戴着他的帽子。
2: 这个是热爱衣服，他找到了。哇，终于有收获了。为什么鹏鹏找到了衣服却不来找我们？
4: 你们还在这里？
5: 鹏鹏已经加入我们乐队了，今晚就有排练。
4: 幸好我们给了他表现自己的机会。
0: 鹏鹏要跟赛西他们一起参加排练。
3: 这场排练我看就没有必要了。
6: 哇，您真是太厉害了。
3: 就让他们在黑面具中空耗时间吧。
2: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赛西。
0: 发生了什么？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帮你吧？
2: 但我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
1: 别担心，我们会好好利用它的。
2: 都是我的错，我太想表演了。
3: 过来吧，好孩子。
2: 哦不，这里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0: 黑面具摘不下来，他们全都失去了意识。
1: 艾美丽，快去帮帮他们吧。
2: 是幻梦之境。星梦链接已经开始了吗？
3: 亲爱的公主，你们来晚了。这次的星梦链接尽在我的掌握。
0: 果然是你，法索拉。这次的星梦链接属于你身边的鹏鹏。
3: 哦，你们怎么肯定是鹏鹏的？

0: 线与疾风降临，星梦之力集结，
1: 桃心心跳舞动，
2: 星梦之力集结。
0: 看起来你们还不想就此跪地求饶，穆特，来点好玩的迪斯科幻象怎么样？
3: 哦耶！
0: 到此为止吧。来吧。星梦之力，星梦之力很快就是我的了。鹏鹏变得越来越虚弱了，
1: 他正在吸收鹏鹏的星梦能量。我们用热爱音符试试。嗯，释放力量吧，热爱音符。有用。嗯，接下来还有
4: 星梦公主为校庆准备的精彩节目。
0: 就差一点，
1: 星空协奏曲，星弦剑。
0: 可恶，这次就暂且放过你们。
3: 等等我，
0: 鹏鹏。
5: 我们耽误了你期待的表演。
1: 嗯，没关系，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星梦链接。
0: 你的热爱被看到了，迪斯科鹏鹏真的很酷。
6: 迪斯科鹏鹏，我们一起在校庆上表演好吗？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

0: 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

奖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

0: 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建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1: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1: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

0: 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3: 快点，快点。

0: 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察，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王军政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带您走进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雁石坪站，感受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闫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启动。您好，观众。

0: 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缅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3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话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便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4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0: 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在雁石坪站记录下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如今正以它特有的方式，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
1: 身后又有火车经过了，这是我徒步一路上最熟悉的声音。听说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都走到这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曾经的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铁路往上修筑的每一步都是海拔与体温的较量，他们手握钢钎与冰川对峙，枕着荒原任黎明冻醒。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无数铁路人付出过心血的藏北草原上，它像一枚被风沙磨亮的纽扣，系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处的衣襟间。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雁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在这束光的起点，站着一位主动请缨的00后姑娘扎西吉宗，雁石坪站的第一批客运员。
1: 您当时为什么会主动请缨来咱们雁石坪车站呢？
3: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2: 扎西吉宗说，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和伙伴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
3: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4: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到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2: 这群年轻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每天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它载着乘客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从不言语，但也从不缺席。而生活也给了扎西吉宗一份额外的馈赠。
5: 每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就是窗外的风景，然后就是火车在这边经过。
2: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雁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一个不再遥远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6: 我带上你跟着那大地想想个三下日子，我们出去日子了，日子再多怎么那个能种能种，就不个东西能种些你嘞。让你给我跑了，我凭一定是给你提成干了。但是没那么叫的，咱们那个咱们倒霉，当地搞不干这钱吧。那如果我觉得咱们那个咱们弄弄，那过几年蛮牛，现在就跑上个大。
2: 这趟火车不仅为当地牧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为无数沿青藏线前往西藏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更为省时省力的选择。
7: 从格尔木自驾去拉萨，听说燕世平这个站开了，所以说我们就自驾到燕世平，然后坐火车进拉萨。所以说还是很感谢这个站开通了，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2: 一束光照亮了燕世平，这束光是扎西吉宗身上那件整洁的制服，是牧民孩子第一次坐上火车的笑脸，也是游客们的一份便捷与安心。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最高客运站，火车不止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们的心里。

0: 从悉尼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1: 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与终端触达率的步伐。
2: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3: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4: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3级商业网络。
1: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5: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6: 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青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进，以稳固基，以进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近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今天上午，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腔姆、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7: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6: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8: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6: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9: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弄德庆区举行。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10: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1: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3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11: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
12: 也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6: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 日前，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
1: 近日，错那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1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

0: 镇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方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另外，纳曲、昌都、林芝、拉萨等地午后易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纳曲、日喀则北部、东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南部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另外，阿里、昌都中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未来24小时，在我区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亚东、措那以及墨脱的部分地方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阴天，12到24度。港巴阴天转阵雨，9到21度。萨嘎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14到28度。琼结阵雨转阴天，12到26度。贡嘎阵雨转阴天，13到27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2到28度。朗县阵雨14到28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天，7到23度。江达多云转阵雨，9到28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9到16度。尼玛阴天转小雨，8到21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10到20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格吉阵雨转小雨，8到22度。

0: 错晴阵雨，10到2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军！
1: 打倒美军！
2: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2: 50米。
3: 50米。
2: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

0: 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号坑道，
1: 断线锋，
2: 请讲。
0: 秦燕只剩下19人，
2: 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1: 我们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山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步炮写了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你让我去，你会解散弹道吗？
1: 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显峰，
1: 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0: 我随时会盯上去。
1: 当然是，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0: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2: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
1: 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0: 给局听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1: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 其实是50米，
2: 撤了，保重。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响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局田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其实。

西莲刚刚占领了山路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

0: 请回答。
1: 没错，
2: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趁机准备，靶点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 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50米。
0: 对，就50米。
2: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2: 段先锋。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炮火。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吴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

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梁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사장님저급나올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유사장님우리사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앞으로날연대장에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4: 왜
5: 아뭘왜야씨
4: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5: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来事儿，
2: 预备。
0: 无数英雄常年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洛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洛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洛的心愿。
2: 王洛，
4: 哟，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2: 是，准备。
5: 没准备啊，这
4: 过来。
5: 哎呀，
2: 好嘞，
4: 啊，
2: 开始。
4: 时间到。
2: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断险峰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2: 对呀，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0: 你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都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1: 是500，
0: 盯着，
2: 是。
3: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
4: 这个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哎，
1: 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戒了。
0: 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秦局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0: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那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1: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0: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2: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3: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0: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2017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阿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此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3: 我保证犯差不错误。
4: 伤没事吧？
3: 怎么想的行
5: 啊你啊，山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6: 热了四两拨千斤。
7: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司令员彭德怀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以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是地震打破，就是保住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不复返了。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5: 是，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6: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7: 师长，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8: 混淆军心者，杀无赦。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つけろ。
1: 今だ今だよ。その前に動いてきたか。
0: はい。
2: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哟，去把王城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2: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2: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到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层3令5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2: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2: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3: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

0: 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
1: 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2: 是。
3: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4: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5: 团长，
2: 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4: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2: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4: 贾大彪，
6: 有。
4: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6: 李云龙。
4: 大点声。
7: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4: 执行命令吧。
7: 是。
8: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秀啊没来哭得塞
9: 西都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那我的我的小妹的挑剔给他没哭别得把一起来
8: 嗨
3: 下给过来
4: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0: 有胆

0: 大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啊！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藤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咋没同志来被鬼子围了？
3: 团结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个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2: 啊，

0: 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0: 你别说废话，
1: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2: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是，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儿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
2: 啊，报告，
3: 进来。
2: 小彪，
4: 嘿，
2: 伤怎么样了？
4: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2: 来，闹两圈。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4: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2: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4: 团长，我脑子笨。
2: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4: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2: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4: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2: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4: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2: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

0: 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你也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站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5: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6: 撤！
2: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2: 团长，他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8: 丁团长，这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8: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8: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9: 师长好。
10: 师长好。
11: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2: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1: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3: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11: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2: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1: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13: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1: 李云龙要出事了，
1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1: 老首长保重。
1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1: 是。
14: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3: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14: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线领突围吗？ 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6: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14: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6: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长休息一阵子，上边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要？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面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会为谁高？去，把团长！

0: 得找人把386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悬崖。

0: 李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曲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4年级，他们是从4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1个学期，有些是1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1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1-2天。上半年来6-1，下半年是8-3。
0: 那曲市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佐男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嘿，退，退。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长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手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

0: 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儿。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1: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0: 对，往前，对，不错啊。
1: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0: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这么多节，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1: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0: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上打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1: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0: 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1: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0: 打，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
1: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抓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0: 哎，换人啊，一人5次，挺髋快的快一点，秀眼顶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2: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藏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准哪落块嘛。
2: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那过了脚啊，哪个例子过了脚啊？对，没有转体，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雪，慢点打，坤子，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顶，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手，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好，这些。
3: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

0: 是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脚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躲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谁？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不能把位置上，这个样子是吗？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0: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准备，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哎呀，
0: 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旭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

0: 练焦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2: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安放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的小孩变成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啊，而多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他，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
2: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
0: 的。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3: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4: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5: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 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挪眼。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我的天！好，跳起来，主要跳起来，转胯。
4: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5: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墨脱的仁津崩为64.3毫米。预计未来三天，大部分地方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尤其是墨脱低海拔地方降水强度较大。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纳曲、日喀则北部、东部、拉萨以及山南中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南部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大部分地方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尤其是南部低海拔路段有大到暴雨，同时东南部区域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桑珠子区阵雨转阴天，12到24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9到16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14到28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芒康多云转阴天，7到23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2到28度。波密阵雨，15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阴天，12到24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羊卓雍湖阵雨转阴天，8到19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卢朗林海阵雨，15到24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14到28度。桑耶寺阵雨转阴，14到2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

0: 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4件大事、4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2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带您走进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雁石坪站，感受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闫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棉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政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政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政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3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政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

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朱兹区德勒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话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便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常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边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任维、龚慧才、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0: 型新闻行动青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在雁石坪站记录下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如今正以它特有的方式，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
1: 我身后又有火车经过了，这是我徒步一路上最熟悉的声音。听说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都走到这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曾经的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铁路往上修筑的每一步都是海拔与体温的较量，他们手握钢钎与冰川对峙，枕着荒原任黎明冻醒。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无数铁路人付出过心血的藏北草原上。

0: 它像一枚被风沙磨亮的纽扣，系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处的衣襟间。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雁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在这束光的起点，站着一位主动请缨的00后姑娘扎西吉宗，雁石坪站的第一批客运员。
1: 您当时为什么会主动请缨来咱们雁石坪车站呢？
2: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0: 扎西吉宗说，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和伙伴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
2: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3: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到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0: 这群年轻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每天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它载着乘客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从不言语，但也从不缺席。而生活也给了扎西吉宗一份额外的馈赠。
4: 每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就是窗外的风景，然后就是火车在这边经过。
0: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雁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一个不再遥远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5: 我带上你个这样的大你想想个三下这是我完出现这是个这是在做咱们两个那种能着急不能修那种便宜嘞，让你给我跑了，我凭一定是给你提人干了。但是没那么叫的咱们那个三场没让几个不干的钱吧，那如果我觉得咱们那个三秒呢，那可是你蛮牛，先就跑凶个大。
0: 这趟火车不仅为当地牧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为无数沿青藏线前往西藏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更为省时省力的选择。
6: 从格尔木自驾去拉萨，听说雁石坪这个站开了，所以说我们就自驾到雁石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所以说还是很感谢这个站开通了，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0: 一束光照亮了雁石坪，这束光是扎西吉宗身上那件整洁的制服，是牧民孩子第一次坐上火车的笑脸，也是游客们的一份便捷与安心。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最高客运站，火车不只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们的心里。

0: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1: 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与终端触达率的步伐。
2: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3: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4: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3级商业网络。
1: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5: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6: 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进，以稳固基，以进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近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今天上午，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腔母、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7: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6: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8: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6: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9: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弄德庆区举行。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10: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1: 此次活动紧扣15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3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11: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
12: 也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6: 近日，2026年那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那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 日前，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登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登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登乡文化名片。
1: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

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丝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丝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选的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哎，强，哎，这是干什么用？
1: 我家里人旧家具，给你用。
0: 哎呀，不用啊，
2: 苏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100-200块钱。
3: 你有什么事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哎，
3: 快点办。
2: 啊，好，快快快，帮忙。

0: 来，
1: 往里放，往里放，
2: 我来，
1: 往里放，
0: 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2: 行吗？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可以。
2: 行，
0: 轻一点啊，轻一点。
2: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0: 哎，谢谢，哎，小虎。
2: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虎说。
3: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2: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3: 啊，六岁了，
0: 有没有照片啊？
3: 啊，有
0: 有，
3: 我给你们拿。
2: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0: 啊，我知道。
2: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0: 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炷香啊？
3: 你认识王翠翠？
0: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3: 小虎，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他怎么死。
0: 你不知道他怎么？
2: 阿伯，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如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0: 好，
2: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3: 行，谢谢你啊。
2: 你也早点回去。
0: 好。
2: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0: 好，好，好，你放心。
4: 走了啊。
0: 哎，
4: 拜拜，
0: 莫哥。
5: 慢走啊，阿强。
0: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发生了什么事啊？
1: 猫哥，那个小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的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阻止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啊。猫哥，你听
4: 清楚。我捶你吧！滚！
5: 去别的地方的。
6: 咋了？
7: 去哪儿了？
6: 啥时候？
7: 去哪儿？来，你告诉我去哪儿哪儿。妈，我去哪儿哪儿？

0: 哎，
1: 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得帮帮我，
2: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蹬底，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3: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1: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3: 我跟你说，中午。
1: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0: 好嘞，谢谢领导啊，
1: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哎哎哎。

你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旭将接出来给他送了送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我们这儿多少年了？
1: 怎么的也快二十年了吧？
0: 我能不能拿这二十年的交情，去那办点事儿？
1: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0: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弟，
2: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0: 你帮小子说死，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0: 做男的。
2: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2: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1: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0: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0: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0: 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
1: 别给我打岔。
0: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0: 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呢，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0: 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1: 这时候

0: 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来。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已经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不是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吗？
4: 徐强，
3: 强啊，
5: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6: 拿上这个
5: 两台啊，
6: 这个是的。
7: 哎，
8: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记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7: 哦，去哪里啊？
8: 10点钟，老康店上，加上你弟弟。
7: 哎，好好好。
9: 哎，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5: 你刚说什么？
9: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10: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7: 抓坏蛋！
10: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
11: 啊！来，什么？哎，跟着前面两车。
12: 阿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13: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14: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13: 看不着。你那边呢？
12: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14: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13: 好。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啊？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在医院里搞一下。搞什么呀？
1: 记得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要管好你自己。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建设与是高速运转重要，是一项长期而坚决。
2: 我看清楚车尾到底是谁了吗？
3: 满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你怎么会跟丢呢？
1: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2: 你跟我讲，我是不是盟军，还是暗军？
1: 诈骗行动无法正法。
2: 你跟我讲。

0: 躺着睡。祝贺你，谢谢。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1: 我来给您颁奖。
0: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3: 蓝旭同志，
4: 到，
3: 讲几句吧。
4: 是。

0: 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相当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罪嫌疑人。
1: 收到，战友。
2: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警。
3: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找李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下，等着，救他，学长，救出了你，那我就还钱。别什么了，师傅。
1: 师傅。

0: 是我通过套近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可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获徐江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2: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进来。
3: 领导，
2: 嗯，
3: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已找到了，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给我回了。哎，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
3: 有人听过没有？
2: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3: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2: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3: 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2: 包庇什么人呢？
3: 完了，对，就行。哦，发现徐江死亡现场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哦，李翔。
2: 对，李翔，没错，叫李翔。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成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可是他。
4: 资历很浅啊，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嘛！啊，我明白你意思。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搞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5: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4: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5: 上边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6: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7: 你们要干嘛？
6: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7: 橘子，啊，我朋友种菜，送礼啊，很好吃，你尝尝。你吃。
6: 新买的衣服。嗯。
7: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了。没有了，
6: 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把
7: 领子翻出来。
6: 翻呢？
7: 就在衬衫领子翻出来。
6: 这个啊？我帮你。
7: 这样。
6: 我没有领带。
7: 好像是好看点，
6: 是吧？
7: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见见太叔。
2: 见太叔？为什么？
3: 妈妈，我想吃那个。
2: 你等一下，小陈。
1: 哎，是，
4: 我带他，我带他。
1: 走，陈姐，陈姐，
5: 我带去玩去。
1: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5: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趴着看。
2: 你哥到底想干嘛？
1: 他不跟你说了吗？
2: 见太叔。啊。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1: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不是，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道。
2: 你哥孩子多大了？
1: 啊？
2: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1: 没谈过恋爱。
2: 啊？
1: 没有。
2: 你哥？
1: 哦。
2: 没谈过恋爱。
1: 没有。
2: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6: 别动！停车！救命！李斌，
7: 李翔，
6: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7: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6: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7: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6: 好，阿姐，去，
8: 到了师娘的面和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安心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太紧张
1: 了。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心吗？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徐家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在北京安排下来。
4: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漠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5: 就不能改改吗？
6: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的我下来了，你改给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5: 特别高兴。
6: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7: 怎么样？得瑟了吗？
6: 没什么可说的，一共就是几样东西。
7: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6: 阿信，记住李梦叔说的话。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别为难孩子，把他放下来。
2: 这三叔死得好惨啊！
3: 你别跟我抢工作啊！
2: 我死了，我死了！
1: 是，冷静点，别说这么吓人。
4: 孩子，站长，队长，队长，队长！

一，加油，站，一把子。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杨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哎，学习学习。

金哥的成绩啊。金哥呀，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梦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2: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2: 好吧。再耽误你，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3: 挺好。
4: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啊，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2: 我来也不光是给你看的，出差是吗？
4: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2: 看了。
4: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2: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的。
4: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2: 何苦？6年，该往前看。
4: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
2: 不行，受伤流血不是你。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蒙你来电话，你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
4: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吗？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兵。
2: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4: 我想试试。
5: 都别管，都别管，不用管了。

0: 哥，
1: 你去看你哥了吗？
0: 啊，去看了。
1: 你哥怎么样？
0: 在里边挺好，他说你别担心。
2: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0: 谢谢强哥。
1: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0: 特别好。
1: 辛苦你啊。
0: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3: 没事，让他签吧。
0: 今天这单
3: 啊，也签。
4: 哥，咱仨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1: 你不玩？
4: 坐坐坐坐坐。啊，哥，你坐这边。
1: 好，
4: 坐。坐。哥，我说两句啊。
3: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
4: 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5: 大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6: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4: 谢谢哥。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7: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0: 是是是。
7: 不能来？
0: 能来能来。
7: 敬你一杯。
1: 你怎么来了呀？啊，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7: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1: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7: 那你就踏实做人。
8: 你他妈傻！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9: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7: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1: 哎，没事。
10: 喂，喂，
7: 困了？
1: 这两天太累了。
7: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1: 把你越往前干什么呀？
7: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1: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你看我的老婆还有我董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7: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 老婆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不好。
7: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1: 呀，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接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
7: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嗯，
1: 在意在意啊。
7: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嗯，
1: 再说。
7: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1: 找我干什么呀？
7: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11: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

0: 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1: 金蟾是招财的，你刚才招来财了吗？财呢？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1: 是。
0: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2: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0: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2: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0: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2: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0: 你来，你坐这
2: 儿。谢谢啊。
0: 你说，
2: 那个孙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0: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2: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那么顺利给他吗？
1: 这个消息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清华区的区长洪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0: 洪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2: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洪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0: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2: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1: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远。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前天。
2: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他，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0: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2: 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1: 高总，您慢走啊。
0: 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端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1: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

0: 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斩吕布的。
3: 和尚。

0: 报告。
1: 进来。
2: 组长。
3: 来。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队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2: 是。
3: 得了，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4: 哎，你新工作这么吃力爬来，咱还请他吃饭啊？
5: 你待会见到你，那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哦，
4: 知道了。你当时怎么说啊？
5: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4: 怎么不提起莽村的事儿？
5: 不提。
4: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
1: 因为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3: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3: 你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4: 哎，张老板，我跟你说，侵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5: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4: 干这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5: 一点土特产。哎呀。

0: 惭愧惭愧。
1: 主要是莽村里的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0: 抱歉抱歉，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审批手续，嗯，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2: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
0: 啊，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2: 哦，不问不问不问。
0: 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都没给我留啊！
2: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0: 哎呀，你也不要老这样。我还真没有交错你的朋友。
2: 哎呀，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领导再见，
0: 走。

0: 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派出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他也不敢骗我。你记住了，阿顺，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个右天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都有，说什么去？一二三，一二三，点赞。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
3: 知道为什么枪械摔到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4: 你说谁呢？
2: 说谁？谁自己心？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
5: 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6: 明白。
7: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2: 不用来，
5: 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8: 收到。
5: 站住！
8: 好。
2: 太闷了，这车呀，一股酒味
5: 儿，喘气就好。小心！哟，小子，停！小心，看，往后。
8: 干！二三四五六七八
6: 九十十一。
5: 别动，小子，走。小子，停！小心，看，小心。同志们，小二进，下面分配任务，有行不？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9: 有。
5: 雏鹰组认长，我跟雏鹰组各组待战。
10: 麻雀组向右砍进，
5: 向砍进，
10: 向前转，
5: 向前转，向右转。出去左转起步走，出去
10: 向右转，
5: 向哥，
10: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5: 这队伍新牌嘛，麻雀一飞呀，
2: 有道理。
10: 哎，初一了也能飞啊？
5: 飞一飞

0: 服不服？
1: 服服了，服了。
2: 李队，你不能这么抠，太难受了。
0: 早服不早省事儿了。告诉我还有多少人？我们开。
2: 对，这不能跟你说。
0: 自己开吧你。
2: 哎，李队。
3: 解决了，
0: 轻松。
4: 香哥。
0: 二德子。哎，
4: 是我香哥。
5: 怎么干了？
0: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4: 那我能给你说？
0: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咱跟他说一下。
4: 哎，行了行
3: 了。停！你在做什么？
0: 现场审问啊。
3: 什么问？什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0: 那我
3: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
0: 整，毒死你！
4: 哎，小妹，你别走，我跟你说，哎呀，啊，我死了，
6: 集合。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啊！我举报你，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你退却了，咱不容。
1: 收到，收到。
2: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0: 走。
3: 哎，还有一个东西在这儿。
1: 收到。组长，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2: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1: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4: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5: 在这儿呢。
4: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0: 我在这儿呢。
4: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0: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4: 你这咋这么多话呀？
5: 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认输。
6: 兄弟，哎呀，
5: 把手举起来。
6: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4: 你看你拉一口人都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5: 那你自己想办法。
6: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

0: 第一吗？
1: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2: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1: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2: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1: 别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啊。
2: 站住！
1: 不带枪，把枪放下。
2: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0: 李队，救我！
1: 行了，你别说话了。
2: 给我消停！
3: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 先离那个话痨远点，万一枪着火了算谁的？
4: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5: 不对，没绳子。
4: 海鑫，
2: 你咋自己跑了呢？
6: 抓紧了，
4: 来，快点来了！
6: 师傅，
7: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作业准备。
6: 严阳老，
4: 师傅，兄弟，
8: 小心点！别踩着电线！
2: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6: 没事，
7: 急又上来。
2: 上来了，
9: 站起来，
10: 带上，带上，夹上，
7: 开始，
2: 来过来啊！
10: 救命！救命啊！我帮你。
5: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1: 哎，你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2: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3: 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1: 哎，
12: 太疼了！
11: 哎，几位大叔，稍留步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3: 李想是我儿子。
5: 您是李队的父亲。
13: 这还有这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1: 真是老爷子啊！
13: 真老爷子！
11: 来，后面坐着，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13: 想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11: 安心，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3: 安心，哎呦，哎呦，安心，
14: 叔叔，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你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
11: 啊，立刻抓紧吃饭去。李队。你爸来了，
15: 谁？
11: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5: 什么时候来的？
11: 就刚来没一会儿。
13: 你看看，你看看，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15: 友。叔，
13: 不错。到这儿来了你？
15: 啊？你在这儿干嘛？怎么了？
13: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了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14: 对。马村除了新来队长，了不起啊！
16: 对，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16: 别听。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哎，就是啊，你看。
15: 叔伯，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人给倒水。

0: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来呀？
1: 你出去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2: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可添乱吗？你
0: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2: 长什么心眼儿啊？
0: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2: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跟您带错
0: 了。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小伙子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2: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0: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啊，
3: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2: 四白五叔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4: 这可以。
3: 行了行，不说了，
5: 那走，忙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我们工作好了啊，不然还有后患。
6: 慢走啊。
7: 来，五叔再见。
6: 四百五叔再见。
3: 慢走啊。
7: 五叔啊，再见。
3: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6: 四百。
2: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8: 你看，我讲话。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曲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4年级，他们是从4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1个学期，有些是1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1: 节无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2: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0: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2: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长痘，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起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儿，

0: 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主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1: 我们是205G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0: 对，往前，对，不错啊。
1: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0: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前面多杰，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1: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0: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上打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1: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0: 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1: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0: 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
1: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0: 哎，换人啊，一人5次，挺髋摔得快一点，秀眼顶顶，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2: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仗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准哪落空嘛啊。
2: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降，刚把降，好，咱过了脚啊，哪个里头过了脚啊？对，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项目，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那个溜在那么上转，好松啊！哎呀，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啊！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西亚马尔大混造，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着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把这些。
3: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决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

0: 未出现双肩触电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1: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一人家顶过来，是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转，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儿子啊，刚才张继平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儿子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说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0: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型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我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把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2: 喜欢。
1: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叫张西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0: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1: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0: 的。
1: 刚做完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啊，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四叶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变成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而都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打，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耳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2: 好啊，两手搭扣，想办法，看没有？我们这样说就
0: 体育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3: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4: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5: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

0: 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再带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1、2、3、4、5、6、7、8，3、2、3、4，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我的天，好，跳起来，主要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

0: 高寒缺氧，强风暴雪，冻土多变，是我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考验。土不徐陷，整修钢轨，排查病害，是我们循环往复的日常。
1: 扎根雪绿天路，守护行车指令，信号灯明灭之间，连着往来车流，也牵着一路平安与万家归途。
2: 我们凌空雪域云端，检修天路银线，以一身坚守护航铁路长龙驰骋高原。
3: 拉萨西站区域13已封锁，站下游车闭上嘴。
4: 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线路养护工人，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我们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运输要道，更是连接雪域与内地的民生路、团结路、希望路。列车能否安全通行，物资能否顺利运往高原，旅客能否平安往返，全都系在我们手中。
0: 我叫丹增桑珠，现任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西线路工区线路工长。2003年咱们青藏开通以后，要招一批当地的那个学生，然后对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咱们的这个铁路，然后就只是在课本上书本上学到过。2007年上的班，总共工作了19年。
5: 两个钢轨是用夹板打眼，用夹板连接是吧？用夹板连接的话，这个夹板长期过程的震动下，容易造成夹板裂纹。它那个裂纹是1到2毫米，就是观察。它是3毫米以上就得继续得更换。
0: 因为这个咱们这边是客运量或者货运量都比较大嘛，长期车来回跑的情况下，对。

线路造成一些磨损，或者是不均匀的沉降、不均匀的轨道弯曲，我们去进行雨件的一个更换。千里京藏铁路是雪域交通的大动脉，是物资输送的保障线，更是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路，也是一种幸福路。每一寸钢轨的平顺，每一处路基的稳固，都关系着列车

0: 当时我第一次上班站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线路上站台上，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青藏铁路是国家给我们修的，为了我们发展给我们修的，我一定要守护好、养护好这条铁路，我有这个决心了。
1: 我们坚守岗位，不畏苦寒，把孤独化作坚守，把辛劳当成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爱岗敬业，以点滴付出守护天路畅通，用汗水守护这条血域大动脉，践行高原铁路人的使命与担当。
2: 第二零信号机请求开放白灯。好，白灯正常，显示绿灯。
3: 平常我们开车的话，在道路上是有交通信号灯，对于铁路上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信号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信号机。信号机的作用就是来控制列车运行的。
1: 在钢铁与电流交织的铁道旁，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前行的方向。他们是铁路运行的眼睛，是无声却不可或缺的坚实屏障。他们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把使命与担当稳稳扛在肩上。他们不驾驶风驰电掣的列车，却让每一趟列车平安到达。他们是铁路信号工，是铁道线上最细心的工匠。
3: 今天我们的天窗是综合天窗啊，作业内容是进行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道岔线路。羊八井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我们的作业时间有大部分是在夜间。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多度左右，我们一般的维修天窗时间是2到3个小时。如果遇到施工作业的时候，加上准备工作，可能能达到6到7个小时。
4: 我们的打眼的
3: 青藏线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变化比较大，对于内地来说的话，可能道岔的调整周期可能是1个季度一调整。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变化的比较大，我们可能就是1个月需要调整，甚至说半个月就需要调整设备。
1: 扎根天路之上，我们管护着整条铁路的行车指令系统，信号机亮灭之间掌控着列车行进的秩序，细微之处连着万千归途的平安。我们日复一日检修值守，守住信号通畅，就是守住整条雪域铁道的安全防线。
5: 等我过一段时间，等我下班了我就回去了，回去看您跟爸爸。
6: 好。为儿子过着乐的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5: 我叫杨凯元，今年26岁，我是在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萨接触网工区接触网工的工长，参加接触网工已经快有5年的时间了。
7: 上行无创，下行无创，可以上路，
5: 走。接触网呢，就是在电气化铁路中呢，是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动车组售电工良好取流，就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号、和谐号，就是提速跑得越来越快的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
1: 在火车的头顶，更靠近星空的地方，我将梦想画在银线上。电线好长好长，它记得众多山川的名字，见过无数黑夜的流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我，把自己的心愿刻上，一条条银线，交织出供电人的梦想，伸向远方。
5: 拉萨南炼煤厂143号支柱，那有个分段卷气发生了一个故障，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紧急出动，根据强组分工，然后带好材料工具，现在开始出动。
8: 每次填充作业对我们铁路人来说呢，都是一场与。

0: 时间的赛跑。当整条铁路线路停运，这就是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窗口期，因为我们清楚，这短暂的天窗时间是保障白天列车安全通行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在我们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下，在老师傅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下，以及我们铁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接触网设备安全平稳运行，事故故障零发生。
1: 无论风雨与冬夏，高空高压与高危，延伸向前的接触网线就是你人生的琴弦，生命在其间奏响，青春在其间奏响，岁月在其间奏响，山谷间，溪涧旁，高岗上，便像旋律恢宏，铿锵嘹亮的交响乐华章。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来，我敬大家一个。
1: 来，
0: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
2: 太客气了。
3: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中的荣幸嘛，对吧？
4: 是啊。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2: 没错，
0: 谢谢。
4: 大展宏图。
5: 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0: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味道层层叠加，特别赞，快吃。
1: 来，尝尝这一个。
4: 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3: 那是因为你土啊。
4: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0: 碧晨，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7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你看。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嫁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5: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0: 找不到呀。
3: 心动，我也想结婚。吴华，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1: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我自己都没找到。
0: 我发给你，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古镇。
5: 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6: 太好了。
0: 是吗？
5: 对，
0: 好吃吧？
6: 真高兴啊！
7: 你托你的福。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再说。
8: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8: 拜拜
5: 拜拜
8: 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拜。喂，妈妈。嗯，刚结束。
5: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美琪吧？
1: 你怎么知道？
5: 全班都知道好吧？高三模拟考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那条路特别黑，美琪又害怕，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1: 我也是为了大家方便。
5: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美琪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5: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可以的。
0: 你俩聊啥呢？
5: 没聊啥。
1: 没聊什么。
5: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0: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5: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让他送你。
0: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0: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1: 我不会开车。啊？
5: 你准备怎么送他？
1: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5: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你看他。
9: 晨晨。
5: 知道同学。
9: 我在。哎，吴老师，吴老师，
1: 好久不见，
9: 好久没见了。
5: 那我们先走了。哎哎哎，美琪就交给你了。
9: 来，公主请上车。

0: 出发就完。哎，你看，南州大学。
1: 降温送温暖，这是送分题。走吧，
2: 走吧。
3: 姐，哎，不要总是我陪着你，你才下楼，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2: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
1: 哎，
0: 您先下。
1: 哎，哎。
0: 那是美琪吧？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是这个，我叫白琪。今天谢谢你啊，
1: 注意安全啊，回去。拜拜。
0: 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
1: 不用，我打车很方便的。拜拜。
4: 车不能停这儿。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走，马上走。耶，小姨来了。

0: 干嘛？你俩干什么呀？
1: 哎呀，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1: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南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1: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1: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谁都喜欢我，我女神。
2: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1: 你这话什么意

0: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啊。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1: 哦，对了，还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肉包铁。
2: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1: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0: 光剩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也是，
3: 整天守着南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4: 哎呀，小姨话也不能这么讲呀。南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1: 不，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0: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嗯，
0: 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1: 是的，
0: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4: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上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1: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0: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4: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
1: 啊？
4: 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气儿。
1: 你可以送我一趟。
0: 应该的。哎，
1: 怎么就是应该的呢？
0: 昨天说好了呀，那今天就应该送了。
1: 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0: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还是请假出来。
1: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0: 哎，那个魏琴，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1: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嗯。
0: 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1: 真的？啊。行，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0: 拜拜。
2: 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这还挺好看的哈。嗯。不便宜吧？
2: 他说是12桌起订，8888一桌。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嗯。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3: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2: 你发财了，骨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搞那么夸张。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华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3: 哎呀，我这个人平时抠了点吧，这种钱我觉得不是。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2: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3: 停。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2: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
3: 是是是是。
2: 笑什么呀？
3: 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4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
4: 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
3: 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2: 是有点。
3: 袁碧泉，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2: 逼婚呢？
3: 这明显是求婚呐！
2: 求婚啊！再见呢。
3: 安排。
2: 很棒。
5: 啊，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3: 哎，叔叔。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
5: 哦，那你们商量。哎，商量的怎么样啊？
3: 明天去买。
5: 哦，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哎，好，
3: 师傅再见啊。
5: 哎，好。
3: 社死啊！吓死我了。
6: 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7: 对，
6: 圈钻，这样其实也
7: 蔡经理，你看我弟弟弟妹般配吧？
8: 当然，打折
6: 是
8: 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我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嗯，
2: 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8: 这两个吗？
2: 啊，谢谢。
8: 好的。
3: 天成，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2: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保值。
8: 金戒指不打折，
2: 看，保值吧。
3: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7: 哎，你不是说妈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9: 苹果干嘛？
6: 赶紧给我媳妇儿啊！
2: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6: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2: 带着。
6: 开票吧。
8: 好嘞。
6: 姐，刷卡。开玩笑的，这个肯定给我自己来。
2: 好看吗，姐？比上戴什么都好看。
6: 我呢？
7: 来，摆摆正。
10: 啊，好的。
7: 刘总，这边。哎。您看，都已经摆上了。嗯。夏姐，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8: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
7: 上。
8: 陆总，啊，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11: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8: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11: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8: 您太客气了。下半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们就行。
11: 那必须的。
8: 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11: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8: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
11: 没问题啊。
7: 明珠。
10: 知夏姐，你怎么来了？
8: 你去哪儿啊？
10: 我回家吃饭。
8: 我送你吧。
10: 哦，不用不用，两不路的事情。
8: 来着，回去给你爸喝。
10: 这什么
8: 酒啊？
10: 哦，不用，
8: 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两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记得拿。
10: 这两瓶就够了。
8: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10: 嗯，
8: 小心肚子。
10: 你也是。
12: 大中午的喝上了，
13: 被他带回来。
10: 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12: 不，
13: 还是我闺女心疼我。
12: 你们公司现在效益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
10: 啊，
13: 好酒，这酒好，
10: 是吧？
13: 嗯，
10: 那你多喝点，
13: 多喝点。
12: 给弄俩鸡蛋。
13: 那感情好了，这跟我说不动了。
12: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
13: 哎，再弄两瓣蒜啊！
12: 哎，其实这酒是。

0: 我帮他牵个线，让这酒进我们宾馆。
1: 我爸中午想喝一口，
2: 真的是，
1: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哎 ，Micky， 刚好，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好，我学习一下。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没问题。
3: 小冯，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嗯，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1: 少来，爸，你现在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啊？哎，
3: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
1: 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那你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0000-100000的。
3: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1: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3: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1: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到工作你就帮我。
3: 现在不买。

0: 来，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溪宾馆不一样，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买卡，你叫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形成了剧场效应啊！你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 ，KPI 指标也上去了，这形成了内卷，形成了内耗。你不怕别人骂你啊？
1: 冯总一套一套的，冯总常有理，行了吧？嗯。
0: 其次啊。
1: 还有其次。
0: 好了，你不愿意听，我也不讲了。
1: 听听听听听，你说吧。
0: 猪可以被照顾，你呢，只要完全靠你自己。
1: 为什么呀？你偏心。
0: 因为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哎，沈小姐。
2: 哎，
1: 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
2: 哦，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没听见。哟，您出来了。哎，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好。
1: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
0: 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的。
1: 话多。
0: 阿爸，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笑>
1: 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
0: 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1: 别介，
0: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1: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
0: 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
1: 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0: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1: 说真的，明珠，我倒希望你多教教她，把她放在社会上。 我很真有的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丽俊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过跳槽换工作？主要是一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也可以一刀上下班。
0: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嘛。
1: 也好。
2: 爸，那我先过去了。胡老师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3: 二位喝点什么？
4: 我要一杯 cosmopolitan， 你呢？
2: 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了。
3: 酒来酒吧干嘛呀？
2: 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给他来杯白开水。好的，请稍等，谢谢啊。
4: 吴刚，
2: 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有吗？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平时做实验啊。 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卢标卡尺、螺旋测微器。路由器你会觉得？我们家
4: WiFi 特别差。路由器？啊？会啊。哎呀！
5: 又做噩梦了！我一老太太，我一老太太，在我怀里生孩子。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啊，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
3: 哎呀，
5: 我没看见过一眼，美梦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哎呀，好了好了，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来来来来，
3: 有点大，这么大，
5: 吃药吃药，来水来吃药。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 哎呀，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啊，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

0: 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我们怎么办？
1: 香香，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啊，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亲子鉴定。
0: 亲子鉴定啊，哪儿啊？
1: 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0: 月见香的。是我的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我的女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我的女儿。
1: 好，行行行了，放心了吧？这样放心了啊，放心了。好，你放心。
0: 徐大成，
1: 哎，
0: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跟女儿合起伙来骗我是什么意思？
1: 你看，锦香，
0: 你是什么意思？徐大成，
1: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
0: 摊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我要接我的孩子，我去，我是亲妈，我要接孩子去，
1: 这样适得其反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管反。我要接我的女儿回来，你别拦着我，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接我的女儿接、啊。
1: 行行，去去去去，去吧，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大半夜的，敲开沈家饭店，把这个东西抬到人家桌上，然后呢，那丫头就认我们了，就乖乖的跟着我们回来了。人家30年的感情什么都不是了，懂吗？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啊，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吗？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2: 能修好吗？
3: 啊，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 mesh 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了。
4: 辛苦啊，小胡老师。
3: 不辛苦，是不是？
0: 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真的，可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哎呦，网嘛老是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5: 这次找对人了呀。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事是吧？
3: 美其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4: 谦虚谦虚的小胡老师啊。哎
0: 呀，行，
6: 小胡老师，来喝点水。哎呦，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3: 不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
0: 哎呀，不耽误的了。
7: 要的要的要的，吃饭吧。
0: 毛巾，
3: 阿姨。
6: 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3: 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6: 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3: 我知道啊。那个美琴说他是个熊孩子。他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啊？
6: 他是我弟。
3: 啊？不。他跟长得一点也不像啊。
6: 不是亲弟。

0: 你说说嘛，人能好吗？马上。哎呀，这小侯老师真厉害。
1: 姐姐当然厉害。
0: 我告诉你，以后我再看电视剧啊，我就不会断掉了。
2: 以前看你这么多转啊转啊，半天转不出来八字。
0: 我觉得小侯这小活得还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1: 我也觉得还不错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0: 对啊，一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我只是经历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还有今天一件这事不错哈，就是那又勤快又厚道。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
1: 哎呀，
0: 哎呀，
1: 人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当女婿也是合适的，就是情商有点感人了。
0: 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吧，老冯？
3: 哎，撤下来，说
0: 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1: 婆家，婆家
0: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1: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
0: 嗯，
1: 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0: 照片有没有？
1: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啊？
0: 哎，
1: 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照片。
0: 快快快，找出来看看。
1: 看看有没有呢？
0: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1: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0: 是蛮可爱的嘛。
2: 丹妮，
0: 啊，
2: 哦，我来试妆了。
3: 姐妹，来来来，请坐，请坐。
4: 你好，你也来试妆了吗？
3: 啊，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4: 义工。哦，好姐妹啊。
2: 啊，哎，丹妮，给我看看啊，怎么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
0: 适合，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字有一个心中是复古。
2: 好呀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期待住了。
4: 喝点饮料。
2: 谢谢。
0: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2: 还在看呢。你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
4: 哎，去南西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而且菜品也不一，都是老厨师亲自掌勺。
2: 但是南西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4: 那也是。
0: 明珠啊，你跟你们领导们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了。
4: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婚宴你能不能接？
0: 你说婚宴的全部流程
4: 啊？
0: 能？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好的。
0: 喂，妈。
1: 喂，大妮呀，忙不忙啊？说两句话。
0: 你说嘛。长话短说啊！
1: 哎，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

0: 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1: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是不让离。
0: 没正性的负能量，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六套拆迁房全都在新城。
1: 分六十套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0: 关键的是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1: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
0: 照片能看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我去给你要照片。
1: 这个好。
2: 怎么好？
1: 条件好，六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呗。
3: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1: 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3: 可惜，
2: 吴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1: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哦，来了
0: 。
1: 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
2: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章。
1: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条蕾丝蓬蓬裙，
2: 那是媒婆。哎，不是，人家六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1: 你我不想忍了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2: 我不要，那比冯建奇差太远了。

0: 菜齐了，嘿
1: 嘿，好嘞。
0: 人怎么还没来呢？
2: 相亲我相亲啊？
3: 着什么急？菜不都上齐了吗？
2: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
1: 我
2: 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4: 你好，阿姨。
2: 哎，你好，你好，小吴。
4: 你好，大妮。
2: 不，认识大妮。
4: 你好，大妮。
5: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4: 来，
2: 小吴，来，饭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哎呀，
4: 做这么些菜了。哎，
2: 你喝酒吗？哎
4: 呀。不善饮酒
2: 好，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4: 好
6: 啊，这个是我爸爸。
4: 遗憾呀，
7: 不过跟你确实挺像的。
5: 本人更像呢。
4: 是吗？
2: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又懂事又能干，
4: 还漂亮。
2: 那是真的。
4: 阿姨啊，我跟你说，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2: 哎呀，真是好样的，有担当。嗯，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5: 好，妈少一个汤勺。
2: 没事，我去拿。啊，阿姨，好嘞，你小心点啊！哎，怀着孕呢。
6: 爸，我们吃饭了啊！
2: 来，动筷子。
4: 大妮，就是我这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子。嗯，咱俩年龄也不小啊，我有话就直说，不介意吧？
5: 不介意。
2: 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5: 总得先带回来热个门吧。
4: 是，这小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阿姨，我也是苦出身。哎呀，
2: 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民住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

0: 什么忘本？
1: 哎，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2: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呢，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六套。

0: 做饭了。
1: 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
2: 稀有动物。
3: 这个像你家六套房不？哎，
4: 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1: 大阿姨，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嗯，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啊，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生两个小孩还给呢。哇，这合理吧？
4: 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3: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给
1: 爸妈？那不行，我爸妈说了，三个超过三个你养不起了。
5: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你咋不走？
1: 哎呦，
0: 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了 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你个阴魂不散！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
1: 哎呀，不要动手嘛！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0: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1: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1: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2: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你！
1: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2: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
2: 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0: 等等，谁给你介绍的？
2: 水明珠啊。
3: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星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星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
4: 哎呀，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话头精啊，费劲也费脑子。
5: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3: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您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4: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3: 行。

0: 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
1: 找谁那风中的帆，
0: 这个也很好。
1: 也想偶尔喊下暂停键，咬牙就过了万重山。
0: 这谁给他拍的呀？
2: 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
3: 南溪宾馆，从星辉到金辉，期待您的光临。

0: 那么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恋。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钱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她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不是夏杰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3: 给个笑脸就行了。
4: 哎，林哥。
2: 哎，李医生，
4: 没吃火龙果了吧？
2: 没有，不敢了。
4: 身体好吗？
2: 都挺好的。
1: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4: 建起来了。
1: 吃了吗？
4: 我正准备去呢。啊，
1: 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4: 啊，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买透了，想吃什么呀？
4: 哎，真不用。
2: 对，改日吧。
1: 也改日啊。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4: 别让吓死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4: 你姐真能说。
2: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哇，
4: 怪不得呢。
1: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4: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2: 行了吗？
1: 行，可以尝尝。啊，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4: 好，可以。走，来来。
2: 真去蹭饭啊？
1: 跟医生做朋友？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2: 我不爱吃肉，
1: 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
2: 谢谢，
4: 客气。
1: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哎，
4: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
2: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4: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吧，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
2: 那就好。
1: 你会笑啊？啊，我上次挂单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4: 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1: 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4: 还行吧。
1: 有没有女朋友啊？
2: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4: 对，这个茄子挺好吃的。嗯，姐你尝尝。
1: 这挺好吃，
2: 是吧？
1: 你有女朋友吗？
4: 之前有，后来。
1: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
4: 一下。哎，不送了，姐。
1: 知道。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朝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4: 对。

0: 陈东，陈东啊，那个早餐我给你弄好了，鸡蛋在锅里呢。
1: 又只有煮鸡蛋啊？啊，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0: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啊，
0: 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天下市的买吗？
0: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1: 啊，嗯，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2: 他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1: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吧。
3: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1: 啊，哪儿啊？
3: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1: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对，我是亲戚啊。
1: 真是立了大夫。
5: 池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1: 还是我家真真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6: 明珠啊，嗯，主食你还是少吃点，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哦，吃饭吧，多吃点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7: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6: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7: 啊，不行，顾刚一会儿来接我。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我走了啊，你们慢慢吃。
6: 那你路上当心点啊。
7: 啊，好。
6: 慢点儿啊！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
7: 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6: 溢哪儿了？
7: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6: 没看出来，没看见。
7: 你就是偏心。
6: 我偏什么心了？
7: 你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6: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7: 那我也怀一个。
6: 你再说一遍，开门去。
7: 果子。
6: 来了，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哟，胡刚啊！
8: 哎，一早。
9: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
7: 我马上就吃好啊。哦，
8: 不着急，美琪，你还可以吃七分钟。
6: 啊，哎，要不你进来当？
8: 哦，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着你。啊，
6: 胡刚啊，要我觉着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8: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6: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
7: 你看做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
8: 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
10: 明珠，啊，
0: 上班呀？
10: 你，
0: 啊，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
10: 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0: 我吃过了。
10: 那个啊，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啊，
0: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10: 行，那我。饿了吃，
0: 啊，好好好，啊，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啊，
10: 不吐，哦，都挺好的。啊，
0: 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
10: 我上班去了。哦
0: 哦，好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啊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给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冲一点试试看。啊，
10: 谢谢你啊。

0: 间。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若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好，那我，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点，快点，快点走吧，啊，走吧。
1: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2: 哎呀，不喝了。
1: 哎呦，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2: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1: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2: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三，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修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1: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2: 谢谢啦。
1: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2: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1: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2: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1: 这么敬业？
2: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1: 讨厌。
3: 哎，你咋来了？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4: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3: 现在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4: 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3: 小事儿，小事儿。哎，米珠怎么样？蛮好的。我不照顾您了啊，我让我赶紧备菜去了。
4: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3: 你拿回去。哎
4: 呀，你不用了，不用了，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3: 慢点啊。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5: 哪弄那么多鱼啊？
3: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这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5: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你真是，
3: 啥卖的兄弟？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跟吃枪药似的，鸡头酸来了。
5: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3: 谁呀？
5: 姓玉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3: 是，拿俩鸡蛋？
5: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

0: 下班我还去接呀。
1: 那肯定的呀。
0: 别瞎寻思。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能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寻思那么多干啥呀？本事吧。
1: 不行，要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3: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
2: 试试。
3: 哎，好吧。
2: 吃口咸菜。

0: 奶奶，能跟我聊聊您跟爷爷的爱情故事吗？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2: 这衣服，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哎呦，
1: 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哎！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3: 妈，我哎，慢点，慢点，慢
1: 点。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哎，慢点。好，
2: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妈，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交往，喜酒喝到一半儿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强，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你都要写出来，要力透纸背。
0: 妈，我帮您搭衣服。
2: 不用。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0: 说这地上有水。
2: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0: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这
2: 事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你好，
1: 你好，帮我结下账，谢谢。哎，哎，哎。
2: 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我只能买了草莓的。大家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3: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2: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嗯。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0: 可以。
2: 慢用。看，看，你看我闺女，多懂事。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一眼高手的，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3: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2: 哼，心情不好。
3: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2: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3: 娇娇，
2: 哎，娇娇，好好学习。
3: 干嘛呀？
2: 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4: 老师直接把我压在了南希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2: 嗯，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3: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希宾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故事那么多，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2: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3: 我都没见过你爸爸呢。
2: 啊，是我爸走了走了。咱俩也是。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3: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
2: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啊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3: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啊，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2: 怎么就是瞎话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来灵感了啊。
3: 哎呀，别烦我。
5: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希宾馆开始。
3: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
5: 一朝定终身。

0: 幸福是吗？恶心呢、
1: 啊、江江，你干嘛呢？你动我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就试试颜色。
1: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2: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1: 你不会问呐？
0: 哎呀行，
1: 鼻子底下是什么？
0: 哎呀好好，那江江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1: 不是，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0: 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你孕妇不能生气，她不孕妇不能生气。
1: 我是孕妇，
0: 你不能生气。
1: 我不能生气。
0: 西西，出去
1: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一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0: 1160。
1: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0: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行。
1: 你什么意思啊，张浩？孩子的事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0: 不是这意思，我
1: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0: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1: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

0: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1: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式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0: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2: 哦，我喜欢这个塔。
0: 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1: 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有故事。
0: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2: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啊，
2: 这真不错，对吧？
1: 嗯。
2: 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1: 嗯，你决定。
2: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0: 好，这边请。
2: 好。
3: 老沈，老沈，快过来。
4: 又咋了？
3: 快点！
4: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3: 这些落款跟谁？
4: 哦，这许家老大写的。
3: 你怎么说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的。
4: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可得找找咱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3: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
4: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3: 是啊，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姓玉的真敢动歪门心思，我告诉你，我让他死个鼻涕。
5: 大成啊，你一会儿把那个衣服想着给我晾着啊。
6: 直到直到起来没有啊？
5: 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直到这孩子，
6: 快一点嘞，来不及嘞。啊，
7: 来了。这买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不是说那些喜糖晚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6: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吧？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一点，快点。我拿衣服走了啊！
7: 哎，好，这不好上，出来上吧。
6: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一点。
1: 停哪儿？
0: 停！快点停！停！
2: 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来不及了。
1: 慢着点。
2: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国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是去那个跳喜堂去啊。
1: 我哪会买啊？
2: 你就跟他讲是我跟他定好的啊。对了，办完了事儿以后呢，咱俩微信联系啊。
1: 好，
2: 好，我走了。哎呀，哎呀，哎呀，您坐。哎，去上班呀？
3: 啊，你又来买菜啊？
2: 哦，不是不是，我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
3: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2: 明珠，你那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哎，明珠，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4: 你想干什么，姓玉的？
2: 啊，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4: 随便打个招呼。
2: 哎，是的，
4: 还是来抢的？
2: 不不不，啊，
4: 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2: 是不是啊？
4: 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2: 不是，
4: 我告诉你，我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呢，就是。
2: 是是是，只有你。
3: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4: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
5: 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蒸豆，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2: 我不吃得起。
3: 走了，走
4: 不是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谁都不走。
2: 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嘞。
3: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4: 你向着谁说话呢？拜尔郎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2: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净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带您走进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雁石坪站，感受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7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棉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政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政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政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3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政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话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便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

气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边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绩，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在雁石坪站记录下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如今正以它特有的方式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
1: 身后又有火车经过了，这是我徒步一路上最熟悉的声音。听说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都走到这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曾经的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铁路往上修筑的每一步都是海拔与体温的较量，他们手握钢钎与冰川对峙，枕着荒原任黎明冻醒。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无数铁路人付出过心血的藏北

0: 美草原上。它像一枚被风沙磨亮的纽扣，系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处的衣襟间。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厌食坪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在这束光的起点，站着一位主动请缨的零零后姑娘扎西吉宗，厌食坪站的第一批客运员。
1: 您当时为什么会主动请缨来咱们厌食坪车站呢？
2: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0: 扎西吉宗说，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和伙伴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
2: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3: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0: 这群年轻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每天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它载着乘客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从不言语，但也从不缺席。而生活也给了扎西吉宗一份额外的馈赠。
4: 每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就是窗外的风景，然后就是火车在这边经过。
0: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厌食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一个不再遥远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5: 我带上你个这那大你想想个三项这是我们出行这是个这是在做我们那个那种能做地步不能修那个便宜了，让你给我跑了，我平时一定是给你提成高了。但是我们没叫的咱们那个咱们没让几个不干的钱吧，那如果我觉得咱们那个咱们弄弄等过了几年蛮牛先就跑上去的。
0: 这趟火车不仅为当地牧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为无数沿青藏线前往西藏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更为省时省力的选择。
6: 从格尔木自驾去拉萨，听说厌食坪这个站开了，所以说我们就自驾到厌食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所以说还是很感谢这个站开通了，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0: 一束光照亮了厌食坪，这束光是扎西吉宗身上那件整洁的制服，是牧民孩子第一次坐上火车的笑脸，也是游客们的一份便捷与安心。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最高客运站，火车不止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们的心里。

0: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1: 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

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藏西海冷链物

0: 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2: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3: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3级商业网络。
1: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4: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5: 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进，以稳固基，以进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近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今天上午，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腔舞、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6: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5: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7: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5: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

0: 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1: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弄德庆区举行。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3: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2: 此次活动紧扣15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3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4: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
5: 也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0: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日前，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
2: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

0: 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你别东张西望的，紧张啊？有点儿。为什么？我就是怎么也想不到楚厅长会来这种地方。我告诉你啊，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儿一趟。 慢慢的呢，我跟这里的老板也成了朋友，十多年了。我现在呀，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来找他聊聊。偶尔周末的时候，我会来这里小坐一下，喝几杯。我就是觉得这里很安全。我特别能理解。我有的时候周末也会骑着车去青源山。
1: 到山顶之后呢，俯瞰整个青岛，微风这么一吹，别提多惬意了。学会跟自己独处呢，也是一种成熟。
0: 你看看，让你这么一总结，高度一下就上去了。来，喝一杯。
1: 我还是以水代水吧。
0: 不给面子啊？
1: 是，一会儿得送你回去。

0: 沈婷，
1: 嗯，
0: 上次吃的药管用吗？
1: 没什么起色，妈。
0: 意料之中，咱不泄气啊。
1: 哎，我继续坚持，
0: 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嗯。
2: 哎哎，来了。
3: 妈，这么晚还有客人？
0: 一个重要客人
2: 来了。
4: 你是朱庆芬女士吗？
1: 是我。您是许大夫？
4: 啊，是是。
1: 快请进。
4: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回医院了，给实习生上课，出来就堵车，所以想晚到了。
1: 不要紧了，能把您请来我多荣幸啊，我先谢谢您。
4: 秦女士啊，都给我交代过了。
0: 啊，
4: 您的儿媳妇在哪儿啊？
1: 就这位。妈妈给你请了个好大夫，中医世家，专治不孕不育。许大夫。
5: 许大夫好。
3: 啊，许大夫好。说吧。
5: 什么呀？
3: 你今天请我来，肯定不是为了喝酒。
5: 儿子走日月呀。
3: 什么？
5: 聪明。

0: 送日月。
1: 怎么说呢？最近的这些事儿吧，很扎心。
2: 严迪、林梦秋这两个人的事儿呢，都比较特殊，正好扎一块儿了。你啊，也别太纠结了。
1: 我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会。我捋了捋吧，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对呀，你来知心二庭以前，什么是有高度、有温度的脂肪？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概念，是个说说的口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承认，你参与的案子都比我做的有用。
0: 打住啊！千万别再接着往下说了啊！你要再说，我这一高兴，我就窜天花板上了。
1: 不借这点酒劲儿，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想想真是后怕呀。你刚来执行二庭轮岗的时候，我对你的那种态度，你说你要是真走了，我得多后悔啊！
0: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1: 你不能光谢呀，你得做点贡献。
0: 什么贡献？
1: 执行二庭接下来该怎么干，给点意见。
3: 白术20克，甘草16克。
4: 人家叫尊重患者隐私。福林，你找大夫也不提前说一声。
5: 20克。你当个副院长，家里的事也得给你请示。
4: 不是啊，至少20斤先有个心理准备。
5: 人许大夫特别忙，这不秦红给联系好了，他才肯上门应诊的。别没事找事。
4: 秦红联系的？
5: 是啊，人家外人都比你上心。许大夫，怎么样？
3: 不好意思啊，我得跟你说实话，是你是这个病啊，治好希望渺茫。
5: 希望渺茫还是没有希望？
3: 当然是渺茫了。从脉象和病理综合分析，再加上年龄等因素，在你是这个病治好，怀孕的几率不大。
5: 只要有1%的可能，我们会尽100%的努力。你才得想想办法，徐大夫。
3: 我呢，已经给他开了方子。孙女士，吃一个疗程，我看看。啊，
5: 需要艾灸吗？拔罐刮痧，扎针放血，我们都行。
3: 不用不用，先吃药，3分治啊，7分调理。他气血太虚，得慢慢恢复。啊，
5: 哎，
3: 那我先告辞了啊。
5: 哎，那个慢一点。
0: 这边。
5: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徐大夫。
3: 啊，不客气。
0: 二位慢走。两条体会，仅供楚庭长参考。一是将心比心，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执行人，他们都是绝对不同、感情丰富的个体。首先啊，要足够的了解他们。当然啊，判决和法律文书必须尊重，只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能一刀切。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万能的钥匙。第二，就是千万要小心。做到公平并不容易，对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做到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往往在执行的时候都容易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有些被执行人，就譬如说是我姑妈那些老实巴交一辈子，突然一下摊上一个这样的事儿，那心里一时半会儿那就接受不了，落差会很大。在这个时候

0: 更需要我们有耐心，更需要我们更加小心。最好啊，是做到第一次被执行的人，精神上有一个软着陆的缓冲期，要让他们明白，配合执法，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以后的日子呢，也一定能够好好的过下去。
1: 将心比心，千万小心。就凭这二心，我喝三杯。
0: 那等等等等，你能不能先把杯子放下来？我呢，想替欧阳露露和田佳再求个情。虽然他们擅自行动，在程序上呢是违规了，但是在道义上，我认为你应该表扬他们一次。这一功一过，这就算顶了呀。楚队长，你以后能不能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儿？如果你同意的话啊，一心抵一杯，你喝一杯就行。

0: 谢谢，妈，都怨我，是我身体不争气，让您失望了。你也别卖惨，当了马家的媳妇儿，这口气你必须得争。我呢，这辈子剩下的事儿。
1: 就是督促你完成任务。
0: 妈，您放心吧，这方子不是已经开好了吗？明天我就去中药房抓药。要苦吧？
1: 不苦，习惯了。只要管用，让我扎针放血我都配合。
0: 还是觉得委屈？
1: 不委屈。
0: 妈，我今天就表个态，为了马家有后。
2: 就算有一天马文俊跟我离婚，我也答应。沈宁，你说什么呢？我说的是真的，妈，我先走了。
0: 你这个什么呀？你什么衣服呀？我就想要个孙子。
3: 沈宁，沈宁。
2: 他呀，从来没带任何男的到我这儿来过，你是第一个。你俩什么关系？
3: 同事啊。都是法官啊，
2: 情趣相投，有共同语言。哎，有女朋友吗？没有啊。
3: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走了。
2: 走了，上哪去了？我是孤儿。问出事儿了吧？那你们家还有别的什么人吗？现在我家呢有我姑妈、我姑父，我还有一个表弟，我从小呢是我姑妈带大的。嗯。社会关系很单纯的。小子，想过找女朋友吗？
4: 我们平时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想那个呀？我姑妈倒是总催我。小子，这种事儿不能总是大人着急，你自己也得上心。说吧，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我觉得楚云就挺合适的。
5: 酒桌差不多得了啊。
2: 你喝你的。哎，表个态呀。
4: 我是真的没有想过，那你抓紧时间想，你下回来给我个答复。我看出来了，楚云喜欢你，别让他失望。
0: 九叔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给我找个男朋友，赶紧把我嫁出去。

0: 我去，没吓着你吧？还好。还不赶紧回来，还在那儿坐着，指不定还要说什么呢。哎，
1: 考虑考虑啊。不好意思啊，谢谢。考虑考虑，这老板挺有意思的。
2: 唐燕，
3: 你找我？哎，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青港第二医院的陆院长，这是我们执行局的周局长，
4: 周磊，
2: 陆学礼，
4: 您请坐啊，坐吧。哎，
2: 首席，初次见面，给您添麻烦，这事儿可不能再拖了。
4: 您说的是李桂芝那个案子吧？ 已经交给我们执行二庭的法官了，他们现在呀正在了解情况。我就怕走程序慢慢来，这事耽误不得了。陆院长，法律啊就得按照程序办，这个事儿您还是真不能着急。<笑>
2: 我能不急吗？上个月有一癌症患者住不进来，非常着急。他知道了李桂芝的事儿，直接就给报上网上去了，说医院草菅人命，宁可给人养老，也不给人看病。
5: 这事儿啊，政法委已经做出了批示，人大政协的意见非常大。这个李桂芝啊，在医院待了三年多，尤其这一年多来啊，医院的靶床事件、医闹事件越来越多，有的患者啊，为了不缴费，连夜逃离医院，有的治的都差不多了，就一句话，没钱。照这样下去啊，医院真的是不堪重负。而且我说的不是陆院长一家的情况，
6: 这件事情。
5: 社会影响恶劣，而且已经拖了三年了。院党组讨论过，希望你们尽快强制执行。
2: 唐燕，有这么一个情况：李桂芝呢，70多岁了，岁数较大，强制怕出意外。当然了，我们也在想些其他的稳妥办法。
4: 不能拖，像李桂芝这样的被执行人，我们不能退让，不能宽容，否则判决就失去了公信力了。
2: 周磊，你必须重视啊！
7: 这件事现在我亲自督办，你一定要限期执行完毕。小曹，出院了，哎，出院了，可不能大鱼大肉的胡吃海塞了。李姨，记住了，医生都和我说了，我会来看你的，我可不想在医院里看见你了。 这地方能不来就不来，这啥地方啊？那行，等你出院了，你来我家，我给你做四果汤。<笑>我怕是出不了院喽。
8: 奶奶，你说什么？
7: 啊，
8: 我说我血糖高，我吃不了四果汤。行了，走吧。
7: 好，哎，再见。
8: 哎，奶奶，再见啊！
7: 快走，快走吧。哎，
8: 这奶奶真奇怪。哎呀。 被执行人李桂芝霸占医院病床3年半，他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文是看印刷厂的，二儿子陈武目前在看望月车。据了解，他的两个儿子在李桂芝住院期间呢都没有去探望过。这个案子已经执行过几次了，几个法官都拿他没有办法。
9: 毕竟老人70多岁，强制执行呢有一定风险。麒麟，这个案子交给你办，说说你的看法。谁愿意老在医院待着呀？这一住就3年多，这案子呢几次都没有执行成，肯定是他的原因的。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
7: 李桂芝霸床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青港市第二医院已经数次上报政法委和人大，要求我们迅速解决问题。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成了人大的督办案件，院里压力非常大。我们是要考虑风险，但这不是借口，仍然要做好强制执行的准备。散会。
10: 越来越民主了，
11: 说什么呢？
10: 我说楚厅长变得越来越民主了，风格都变了。

哎呦，哎，我就在这儿养老送终。

0: 谁啊？你好，这里是黄春香老师家吗？啊，是。您是？啊，我叫秦红，算是黄老师的仰慕者吧，特意前来拜访。啊哈，不好意思啊，我奶奶正在工作，不见客。哎，等等，我这事儿呢有点急，那麻烦你请一下黄老师嘛。嗯，
1: 他有他自己的习惯。
0: 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您看要不过几天再来？啊，要不您先看一下这个。这是黄老师的父亲袁德大师的作品，现在被损毁了，所以才特意找黄老师，看看有没有办法。
2: 奶奶，
3: 啊，
2: 您过来一下呗。 奶奶，您看这。
0: 黄老师好，我叫秦红，这件是我父亲的收藏品，但不小心被工人摔坏了，我就想问您还有修复的办法吗？进来吧，谢谢黄老师。

0: 李奶奶，李奶奶你好，我是新港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这门没关，我刚才也敲门了，我就一推我就进来了。
1: 出去。
0: 我呢是来给您送吃的。我姑姑和我姑父呢开了个饭店，我姑父呢是个大厨，做的东西特别好吃。他们家那猪脚饭呀，那在全市所有的点餐 APP 里头啊，那是排名第一，五星好评，特别好吃。来，您尝尝。
1: 你这叫行贿吧？
0: 这是我自己家带来的东西，又不是法院的。再说了，您听说过说法官给当事人行贿了吗？
1: 哎呦，每次都这样，这叫先礼后兵。我懂，有本事呢就把我抬出去，不然的话，滚！
2: 奶奶，李奶奶，李奶奶好，
1: 豆豆来了，快快快快来，上奶奶这儿来。哎呀，宝贝儿宝贝儿，豆豆今天乖不乖呀？
2: 乖，我早上就吃完药了。奶奶，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0: 猪脚饭。你叫豆豆。
2: 叔叔好。
0: 你好，想尝尝吗？
2: 这好吃吗？
0: 好吃，特别好吃，来给你尝尝。
3: 你想干什么？
0: 人家孩子想吃，我给他吃一口，我错在哪儿了？
3: 你听不懂人话吗？啊，今天豆豆在，我不抽你，下次你再来我就没这么客气了。滚，给我滚！
1: 豆豆，奶奶没说你啊，别怕。
4: 这件治国天王是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作品。

0: 我已经有30多年没见了，没想到再见打成这个样子。其他三件还好吗？
1: 啊，黄老师，这件持国天王是我父亲收藏的孤品，他很喜欢，珍藏多年，只不过前阵子在搬家途中被摔坏了，我到现在还不敢让我父亲知道呢。我就是想找黄老师想想办法，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0: 坏成这样了怎么修啊？
1: 那怎么办呢？要是修不了，我父亲肯定心疼坏了。
0: 每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的命，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吧。
1: 哎，黄老师，能不能这样，我从您这儿再定做一款相同的木雕。
0: 相同的作品我们家不做第二件，这是我太祖立下的规矩。况且这檀木生长速度缓慢，这样的木料现在很难找了。
1: 坦白说，我父亲藏品虽多，但他唯独钟爱这一件。黄老师，您是黄氏木雕的传人，除了您，我也不知道还能找谁了。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钱什么的都好谈，拜托了，大师。
0: 我可不是大师，我就是个手艺人。那就这样吧，先把它留在我这儿。你要是能等，就等等吧。
1: 行，我愿意等。
2: 这老太太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凶，难怪赶不走她。这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撒泼骂人了。
3: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老太太软硬不吃，她摆明了就是要顽抗到底。
2: 齐法官，咱们也算仁至义尽了，强职吧。
4: 刚来一次就仁至义尽了呀？
2: 还来啊？下次再来还不得动手打人啊？
5: 法官你们好，我是豆豆妈妈，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豆豆得吃无菌饭，所以带的吃的他真吃不了。李奶奶是一急之下才给打了，你们别怪他。对不起。
4: 哦，应该是我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这还好孩子没吃，不然的话我就闯了大祸了。你跟李奶奶很熟吗？
5: 熟。李奶奶一进来就特别喜欢豆豆，他们俩还是同一天生日。李奶奶就说有缘分，他们处的就跟亲人一样，豆豆也最听她的话了。
4: 我能不能问一问，豆豆在医院待了多久了？
5: 豆豆命不好，他一出生就得了白血病，从小就在医院长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医院。但说句自私的话，我挺不希望他走的，他要是走了，豆豆就太孤单了。
6: 小红，你每次带一大堆吃的来，我根本吃不了。
1: 那文俊他们两口子来也可以一起吃啊。
6: 快别说了，那二位就会严肃。一个法官当久了，一天到晚板着个脸；一个老师当久了，看谁都是他学生。你不知道我跟他们吃顿饭那个累呀，哪像你呀？你来多轻松啊！
1: 是吗？
6: 那是啊。
1: 那我以后就常来，你可别嫌我烦啊。
6: 烦？喜欢还喜欢不够呢。哎，小红。我跟你说，你给推荐的许大夫给开了几十副药，但愿这次有效。
1: 会的，许大夫可有名了，治好了好多不孕不育，锦旗都拿了一大堆，而且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特意让我转告你啊，说治这种毛病呢，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
6: 有耐心？我都嘱咐沈婷了，先吃两个疗程再说。

0: 行，这些坚果啊对身体可好了，
1: 你可要吃啊。
2: 哎，
0: 阿姨，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要不等文俊回来碰到就尴尬。
2: 哎，今天你能踏踏实实在这儿吃顿饭，他不会来的，到新州开会去了。
0: 去新州了？
2: 开三天会呢。
3: 李桂芝完全没法沟通，她根本就不和我们正常说话，我都怀疑她精神有问题。
4: 别这么说，李桂芝对我们有抵触情绪，那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她对一个叫豆豆的小孩呢，又特别的温和。后来这个豆豆的妈妈跟我们说，说因为豆豆有白血病，只能吃无菌餐，所以我们带过去的吃的被李桂芝打在地上，那也是事出有因。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李桂芝也并不是完全不明事理，我想再去了解了解情况。
3: 你需要多长时间？
4: 还得再去个几次吧。
3: 有把握吗？
4: 没有。
3: 对于李桂芝这种老手，我们不能太宽容。三年半了，前几次执行的时候，我相信法官们没少走访。你现在做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也都做过。
4: 应该是。
3: 准备枪支。
5: 你好，
6: 你好，
5: 好久不见，
6: 刘院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行行行，
6: 马院长。这次省高院的陈副院长来钦州开座谈会，估计是要总结清岗的经验，树立你们这个典型了。
7: 临岗的意图我们可不敢乱猜啊，只要不批评我们清岗，我就心满意足了。
6: 您就别谦虚了，表扬是肯定的啊。对了，周局长，
5: 哎，
6: 李仁欠款案、张氏子高夫案，光看了你那些汇报材料就令人振奋。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上访最多的就是执行难的问题。
5: 是，
6: 没想到啊，你们能够有那么多的好办法。周局长，
5: 哎，
6: 那你也就别保密了。
5: 我们能不能派几名青年法官到你们清岗去学习学习啊？
7: 欢迎啊，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尽管来，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
5: 行，
8: 行行行。

0: 李奶奶，咱们再商量商量吧。您今天必须得搬出去了。
1: 先礼后兵，还是来了啊。
0: 我看过您的病历了，您的身体好得很，这天天住在医院里，这图什么呢？您这往小了说呀，这是耽误别人治病，这往大了说呢，是占用公共医疗资源。没错，您是辛苦了一辈子了，可是别人也纳税了，咱也得保护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你说是不是？
1: 你少废话，你执行啊。
0: 奶奶，你看，
2: 李桂枝，你不要太嚣张。我是青港法院执行局法官楚云，我宣布对你爸传案再次执行。
3: 那你执行吧。
4: 李奶奶，
3: 强执。
4: 大人，
3: 执行，执行。你配合。
4: 安生，
3: 法官杀人了！法官杀人了！法官杀人了！快，走走，他们要把奶奶抓走了。

0: 等一下，李桂枝，奶奶，叫一声话，李桂枝，李桂枝，
1: 我不是说了吗？先让我进去跟他谈一谈，我没谈完呢，你怎么就进来了呀？
2: 他都动手了，你再跟他谈下去能有什么结果呀？
1: 这不得试试吗？
2: 行，我不跟你争。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一个教训，不是别人执行不了的案子，到了执行二庭就能解决，也不是你秦玲厉害，走访调查做工作，你的那套办法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李桂枝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只能强职。
1: 对，现在强职了，结果是什么？人不还躺在医院里没出来吗？
2: 那是两码事儿，任何一次执行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只要他身体好转，坚决执行。
1: 我的问题，我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李桂枝一个人身上，我请求你再给我点时间。有的时候，功夫在室外。
3: 你们执行局这次可是露了脸了，
4: 这还不是您领导有方啊？哎呀，麒麟来了我们局之后啊，处处都是新气象。
3: 麒麟是不错啊，所以刑庭的同志们都希望他早点回去呢。
4: 哎，那还得问问麒麟自己的意见呀啊！老爷，他现在在局里边那干劲特别的高。
3: 是，这小伙子在哪儿干劲都特别高。工作归工作啊。也得多关注关注他们个人情况。
4: 是，
3: 我听说楚厅长最近情绪可不高啊。
4: 烟蒂案呢，对他触动挺大。哎呀，该经历总得经历嘛，那不是也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吗？不过您放心，等我回去呢，我找时间我跟楚厅聊聊。
3: 成。晚上，我带你去吃一个忻州特色，开了20多年的一个小店。
4: 马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晚上约了战友，您自己怀旧吧。
3: 阿婆你好。
5: 你好，你好，来了哈。啊，你吃点什么呀？
3: 三鲜扁食，一个肉粽，还有一碗青菜汤。
5: 你自己拿筷子吧。
3: 好嘞，好嘞。

0: 啤酒冰箱里吧，
1: 自己拿。
0: 好嘞。哎，
1: 说这两个小菜，别干等着，
0: 谢谢，
1: 马上就来，
0: 谢谢。

0: 总，哎，李总，我老婆说您过来了，真的，哎，太高兴了，真的，李总，我太高兴了。
1: 为什么？
0: 庆港一中教务处的老师啊，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我儿子呢，已经按着体育特长生特招入学了。您知不知道，就之前呢，我为这个小王八蛋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名额，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我是想，这怎么就出了一个名额呀？这没想到是陈老板帮着办的，感谢感谢感谢。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呢，是你的公子优秀，青港一中认明他是个人才，市教育局呢也表示对这个事情认可，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都在心里呢，真的真的。这样，那个感谢陈总的大恩大德。感谢林总的恩重如山，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了，这四个字，无以为报，无以为报。
2: 黄主任，您太客气了，你孩子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呢就是昌盛村的事儿，昌盛村的事儿就是我们启伦集团的事儿。陈总的原话，这件事别说是举手之劳，就是办不成我们也得办。
0: 哎呀，李总啊，这样

0: 麻烦您呢，尽快帮我约一下陈总，我请他吃个饭，我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1: 这次还有我们买单吗？
2: 你记得咱念书的时候，月底没钱了，就来这吃点食。
3: 那不是真没钱，演不了这么丰富啊。嗯，
2: 那是。月初大手大脚，月底捉襟见肘。
3: 那会儿是你经常请我，两碗扁食，你还把你那多一半都分给我。
2: 不是镇长身体吗？哎，你说你现在这个子，有我的功劳吧？
3: 必须啊！谢谢。
2: 你来邢州干嘛？出差吗？
3: 开会。嗯。你呢？
2: 我啊，想转型做文化产业。哦。我之前拜访过青港的一些民间手工艺人，他们说忻州这的民间博物馆保存得比青港好，我想来学习学习。
3: 我还以为你一直做房地产呢。
2: 我呢仔细想过了，比起赚快钱，可能传统文化更适合我。
3: 确实是适合。
2: 是吗？
3: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我汇集了一些青港的民间艺术，联系了一些老师，想办一间小博物馆。只是现在没什么途径，万事开头难，也可能是我好高骛远吧。我想应该先抓住一类艺术品做才踏实。行了，先不聊这个了。哎，你还记得前面那条巷子有一家书店，我们那时候常去淘旧书，记得吗？
3: 关了。啊，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头两年我来这边开会，想着去故地重游，可惜没了。嗯，
2: 太可惜了。
3: 是啊。
2: 对，致青春。
3: 致青春。我要谢谢你，经常去陪我妈聊天。我能明显感觉到，每次你去过之后，我妈能开心好长时间。
2: 这有什么呀？我就愿意陪她。每次我看见她，就能想起咱小时候。她对我这么亲切，我心里也感觉很温暖。
3: 其实，对于我妈，我觉得挺愧疚的。她这些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抱个孙子。可我跟沈婷的情况啊，你也知道，她为了要个孩子啊，这几年啊，吃药比吃饭都多，身体都垮了，看得我都挺心疼的。
2: 那我还给阿姨介绍了许大夫，想着让你调调身子，没好心办坏事吧？嗯，
3: 没有，我们都知道你是出于好心，都能理解，真的。
2: 那就好。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们走了，那个钱给您转过去了。啊，
1: 要走啊？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啊，有空过来啊。哎，有空过来。
0: 你住哪？我叫人送你。
1: 不用了，你不是来出差的吗？别耽误明天的工作，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可能让你自己回去呢，你说地儿吧，我给你叫车。
1: 新洲商务酒店。
0: 你住那儿？
1: 是啊。不会你也住那儿吧？
0: 我住那儿。
1: 行，那你还真能送我，反正也不远。嗯，咱溜达溜达，放小蛇吧。
0: 走回去。
1: 嗯，
0: 成。感觉变化大吧？
1: 嗯，这个街道漂亮了，楼也变高了，还有这条路，以前坑坑洼洼的，哪有现在这么平整啊？
0: 可不是嘛。嗯，哎，就在前面那一块，咱们俩曾经摔过一大跟头，记得吗？
1: 怎么可能不记得？当时你为了接我看话剧，借了一辆新的自行车。当时回来的晚了，就想抄近路骑到这儿。
0: 谁能想到呢？

0: 啊，路灯坏了，前面又有一大坑，就这儿，就这儿。哎，谁也没看见，扑通一下，双双落马。
1: 哎，你把你家自行车摔坏了吧？
0: 别提了，那哥们儿心疼的都哭了，害得我给他道了一个礼拜的歉。
1: 我也没得好到哪里去，我回家被我妈骂了整。

0: 你送我的那双新皮鞋啊，也可惜了，你省吃俭用给我买的那件连衣裙，
1: 不堪回首。就没想到你也住这一层啊！啊，我住这一层。嗯。哎呀，嗯，我到了。你住这屋？是啊。
0: 925，
2: 不是吧？这么巧，我啊，那既然这么近，到屋里再聊会儿。
0: Cheers。
1: 那这么多年，你一个人都没打算再找一个？
0: 算了吧。我不敢。
1: 什么叫不敢啊？
0: 这女人找男人就像重新投胎，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再受伤害了。
1: 其实你条件真的挺好的，有文化，知书达理，人也漂亮，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不能太苛刻。
0: 那你那么了解我，帮我找一个。
1: 可以啊，那个我想想啊，你得先说说你有什么条件和要求啊。
0: 像你这样的就行。
1: 我
0: 我说真的，你帮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
1: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了。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明天还得开会呢。
0: 文俊，没开玩笑。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当初离开你。对不起。

0: 就你俩考这分92/87的，要是让你奶奶看到了，打断你们的腿，也就是你妈我惯着你俩，我还给你俩报培优班，你俩考着这也好意思吗？啊！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俩谁也别想吃饭。说话呀！别像你爸似的，三脚踹不出来一个屁。
1: 张媳妇，你小点声，外面有客人呢。
0: 我这教育孩子呢，我这生大妈。
1: 这笑了，这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您坐。
1: 哎，
2: 你母亲在医院住了这么久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像这种强占公共资源的行为，不被执行的话，恐怕会起到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李桂芝案呢，执行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得到落实，你们这做儿女的就真的坐视不管吗？
3: 这个社会上怎么想啊，我管不了，我只能从我们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再说了，我母亲病是不是得治好啊？她没治好我怎么出院呢？
2: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医院呢每半年会给你母亲做一次检查，没病。现在呢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药了，就这么在那耗着，把医院当成旅馆，当成酒店，那病房里的生活用品是一应俱全，要不是保安坚决阻拦，早就生火做饭了，这像话吗？
3: 不气法官，不造成这个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啊！我母亲是疑似心梗进去的，他们检查出胃溃疡，最后又怀疑是胃癌，切片活检啊，做了一大遭，我母亲那是受了大罪啊！我母亲是一年没有吃药，那是他们误诊造成的。哎，不，这事是不是得先捋清楚啊？哎，咱们得把责任分清楚吧。
2: 行，你别激动，好吧？来，坐下。咱们讲道理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怀疑得了癌症，医院都是要做全方位的检查的，是不是？
3: 对。
2: 你母亲查出来没有癌症，这是好事啊。你们做家属的，不能什么都往医院头上扔啊。
3: 昨天那局面你看到了吧？啊，是老太太自己不愿意出院的，我们做儿女的强行把她接出院，这是不是不孝？
2: 行，咱们就说昨天，好吧？昨天你母亲在医院晕倒了，你们做儿女的把老人家扔到医院自己就走了，这叫孝顺吗？
3: 那一家一个情况啊！啊，我怕我妈一睁眼看见我生气，你知道老太太一生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我。
2: 来，
3: 说不清楚。
2: 你听我说啊，一味的推卸责任那是没有用的。李桂芝无故霸床3年半，早就已经判了，肯定是要执行的。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的问题。还有啊，我要提醒你啊，你也很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你无故对老人不尽赡养的义务，造成医院数额较大的损失，该补的会补，该赔的也一定要赔。
0: 赔？你吓唬谁呢？行啊，你让老大赔啊，都是一个妈生的，就我们好欺负是吧？哎呀，怎么了？法官，我也不是第一次验了。我问你，老太太住一天需要赔多少钱？如果我们都赔了，老太太是不是能继续住？陈武，我问你啊。你妈今年71了吧？
2: 是。
0: 行，咱甭管赔多少钱，到时候我就算是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咱再扛2年，什么73/84，养老不来自己去，到时候我给你妈风风光光打饭。
3: 不，你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呢？那是我亲妈呀！
0: 我还是她儿媳妇呢，要赔让老大赔去。
3: 不，你这事扯我哥干什么？不，这跟老大有什么关系？咱们这房子老大给买的，是不是？
0: 他为什么买呀？啊，那是因为你妈把钱都给他了。
4: 金总啊，您再给加10万，好吧？
5: 不可能！哎
4: 呀，金总。

0: 您看我这设备是两年前花小800万买的，现在70万卖给你，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1: 哎，现在什么情况，产品升级这么快，谁还要这设备啊？
0: 金总，这样您再给加5万。真的真的，我呀是想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求求您。
1: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就加5万，下午我把钱转给你。
0: 得嘞。

0: 随便坐吧。这几位是？法院的，这我老婆有肺病，需要长期在家休息。
1: 大姐你好，哎，您别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哎，好什么好，就那样了，快请坐，
0: 嗯，好。
2: 睡觉啊！你们喝水吗？
0: 啊，不用。
2: 好。
0: 陈文，我们这趟来呢，是想跟你谈一谈你母亲李桂枝的一些情况。
2: 你们法院的人也不是第一次找我了，其实情况你们都清楚，不用我再从头说了吧。就说怎么着吧。
3: 我们今天来是要通知你。我们法院近期准备再次执行你母亲霸占病床案，你作为子女有义务配合法院工作，希望你能克服困难，履行你的法定义务。
2: 我配合呀，我全力配合，你们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0: 陈文是这样啊，我们强执让你母亲从医院搬出来这件事情她并不难，但是她出来以后去哪儿啊，她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你跟你弟弟必须有一个人把他接回家，那我们这一趟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可能接纳他。
2: 那我就听懂了，你们都看到了，我这儿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们非要把我妈送过来，我没意见，反正我妈71了，我老婆有肺病，我也不知道是让我妈睡上铺啊，还是让我老婆搬到上铺去啊，啊？我呢，欠了一屁股债，忙得要死，我真的没有功夫照顾他。实话告诉你们，我管不了。
4: 老师、孙子，你们都学了吧？是不是？就那首，你要会，你跟我一起念，就是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会吗？会吗？
5: 那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的。
4: 你是我尺子呢？你是不是欠揍？我看你是不是欠揍了啊？你是不是欠揍了？
6: 王站长。
4: 哟，陈总，陈总，不是打招呼了吗？问人了吗？
5: 陈总好，李叔叔好。
6: 儿子好。
4: 感谢啊，感谢，真的太感谢了，陈总，帮我们家大忙了。这个让这个臭小子上那么好的学校，他要是不努力，我肯定不同意啊。真的，感谢感谢。那个他们都说了。能上青岛一中啊，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清华北大了。感谢感谢感谢、哎！
7: 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上学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
4: 是是是，
7: 你的心情我理解。
4: 是是。哎，那个，
0: 李轩，接着说。
3: 好，陈文是。

0: 十年以前印刷行业还比较火爆的时候入的行。那时候他赚了钱买了两套房，一套给了他弟弟，一套自己住。随着网络时代到来，2018年之后，像陈文家这种小印刷厂每况愈下。根据我的调查，他现在比较困难。他把自己唯一的一套住房卖了，也卖掉了部分机器，但生意仍然没有起色。他女儿现在在上大学，他老婆有尘肺病，现在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陈武是开网约车的，他妻子在超市里当营业员，收入也不高，基本够维持生活开销。他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小学。陈武的妻子对李桂芝颇有微词，婆媳矛盾应该很深。
1: 不管他的两个儿子有什么困难，都不是他们不赡养老人的理由，更不是李桂芝霸床的理由。按你们说的，现在的情况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愿意接他回去，是吗？麒麟，你在想什么呢？你不是说功夫在室外吗？
2: 没错，但是我可能方向出了点问题，忽略了一件事儿，我得再去趟医院。
3: 站在这儿看昌盛村，那才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4: 哎呀，你看陈总，陈总，就是您这么一形容，我突然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老宅子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请坐，请坐，陈总，请坐。这个，无功不受禄，你看您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就是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3: 今天啊，还真有一件有些难度的事，请黄主任帮忙。
4: 一句话，陈总，您的事儿就是我黄耀祖的事儿。
3: 这个晨光广场项目的开发啊，市领导是铁了心要做成，不会像前两次半途而废啊。
4: 建设青港，好事儿。那个陈总问一下，就是这个晨光广场和您陈总是什么关系啊？
3: 我要参与。
4: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3: 我知道，头两次开发之所以没有推进成功，都是卡在你们昌盛村这道坎上。所以今天我想听听黄主任的高见，让我怎么样能跨过你们昌盛村这道坎。
4: 陈总，这事儿您是找对人了。我这个村主任心里清清楚楚，他们怎么是开发不成的？就他们那些大集团、大公司，来了以后根本就不考察我们昌盛村的情况，也不尊重我们村里的人，他们能开发成，那不就怪了吗？
3: 他们怎么不尊重了？
4: 陈总，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昌盛村风风雨雨经历了数百年呢，就村里这些宗祠、家庙，还有那边的祖坟，哪个不是历史文物啊？可不敢轻易拆啊，他们过来以后就是全拆，那你说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就这么说，就我们这块的人呐，那家家户户都是特别讲究风水的，因为这是祖上啊几辈子人这么传承下来的，要不怎么说我们昌盛村呢能有这么好的运势？您知道吗？近视，我们村就出了两个。你说这么随便一拆，这破了风水谁负责？对吧？你最起码得给个说法呀，是吧？
0: 黄主任，
4: 哎，
0: 咱们说点实际的。
4: 啊，什么实际的？
0: 利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谈不成的买卖，说条件吧。
4: 陈总，就这么直接吗？
3: 你绕了这么大一圈子，根本不是抗拒开发，不就是想给村民多争取一些利益吗？
4: 没错，陈总，要不怎么说你最懂我呢？就是利益，利益是最根本的问题啊！我作为一名干部啊，晨光广场多重要，我不知道吗？我不想看着这个青港开发的越来越好吗？我是父母官呐，爱民如此，我没那么高尚。但是，事实现在摆在面前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指望着我了，都希望啊，我给他们多争取点利益。就说明白，

0: 多少钱，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1: 你就是个爱民如子的好主任，有你这份心，你我的目标就是一致的。
0: 一致吗？
1: 一致。
0: 不一致啊。哎呀，陈总，您看，您看我们村啊，家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每家每户的条件那都不一样，怎么能一致呢？
1: 所以我要请黄主任帮忙，每家每户那条件都要你亲自出面去谈，我信你的话他们听。
0: 陈总，您说话就是一针见血。还是那句话啊，你有什么需求义不容辞。
1: 是这样，市里面有可能委托我们成立一家拆迁公司，以市场行为呢解决你们昌盛村的问题。今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股东加入我们拆迁公司，我相信以你的智慧和人脉一定会在这块舞台上大展身手，我更相信你一定会最大限度保证村民的利益。
0: 对，保证村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陈总，股东是什么意思啊？
1: 拆迁公司给你20%的股份。
0: 那我得投多少钱呢？
1: 一分钱不用你出。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我能不能多带几个人进去？我就要三个名额，开工资那种。
1: 黄总，你是股东，你说了算。

0: 位大侠练的是什么神功啊？
1: 南拳，看不出来吗？
0: 南拳，这么厉害啊？哎呀，出来行走江湖，一点功夫都不会，肯定是会被人欺负的呀。要不然这样，我拜你为师行吗？从今天开始，我是你徒弟。
1: 徒弟，你喝吗？
0: 这什么啊？
1: 我妈给我沏的白兰水，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水。我今天中午多吃了半碗饭，我妈奖励我，就给我沏了白汤水。徒弟，你喝吗？不过你不能对嘴喝，护士那里有一次性纸杯，你拿来，我可以给你倒一点。
0: 谢谢师傅，徒弟就不喝了。哎，我问你啊，那个南拳是谁教你的呀？
1: 奶奶教的。
0: 李桂芝奶奶吗？
1: 是，奶奶说我身子弱，边晒太阳边练能补钙，这样我就能长高一点，长壮一点了。对了，徒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师傅，请问。
1: 李奶奶说她家的电视很大很大，徒弟，这世界上真的有比我手还大的电视吗？
0: 这算什么呀？看见我手没有？这么长，有比我手还要大的电视？
1: 还有电影院，电影院的屏幕比电视机还要大。
0: 那大好多好多，那屏幕高的两层楼那么高。IMAX，
1: 徒弟，我出院了，你能带我看两层楼高的奥特曼吗？
0: 一言为定，等到师傅出院之后，徒弟亲自来接师傅去看超级大的奥特曼。
2: 爸爸，我是。

0: 人到了，你该休息了。
1: 五弟，护士要带我去李奶奶那休息了，再见。
2: 你都是我师傅了呀，你怎么还能亲自走路呢？来，徒弟送你。

0: 色豆很听话，每天中午等着阳光出来晒一会儿太阳。他这体力啊，其实也就练个十几分钟，我们吃完饭看谁有时间就过来接他一下。
1: 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不辛苦，那个霸床的李桂枝才辛苦。不过虽然有时候他有点蛮不讲理，但是他对豆豆是真心，比亲生的还亲。每天豆豆练完之后都会去他那里休息。
1: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李奶奶，你别激动啊，我今天不是法官，我是豆豆的朋友。趁这个机会呢，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这我这来这儿也好几次了，第一次呢，我是真的不知道豆豆不能吃外边随便买的东西，这是我的不对。第二次来呢，我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导致局面失控，您还晕倒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向你道个歉。
1: 坐下吧。记住了啊，你们法官呢，不是什么事儿都对，什么事儿都正确，啊？
0: 哦，对，你说的对。我就想问问，这豆豆是一直都跟着你吗？嗯。他爸妈不管他的呀？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他爸妈得想办法挣钱呐。豆豆这个病，长期住院，那开销可就大了去了。他妈白天给人家打短工做零工挣点小钱儿，晚上才能回来陪豆豆。他爸呢，长期在外给人打工，那白天豆豆他只能跟着我。你说我能走吗？这么多年了，我要是离开医院，谁管豆豆啊？
0: 也是，真的挺不容易的，还真的是多亏了你啊，这么细心的照顾豆豆。哎，那豆豆他有没有考虑过做骨髓移植啊？
1: 移过两次了，都没成功。我都抽了骨髓了，他不配型不是吗？不然的话，我早把我的骨髓捐给豆豆了。你想想，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要是能替豆豆得这个病，那该多好啊！
0: 别，你别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豆豆吧，这事儿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嗯，我跟你见面呢也没几回，就是从豆豆这个事儿上来看啊，我是觉得啊，你真的挺通情达理的，而且又有善心，又有爱心。但是呢，在医院站床的这个事儿上，为什么就那么的固执己见呢？我没别的意思啊，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医院那床都这么被占着，那有很多像豆豆这样的小朋友，万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那怎么办呢？
1: 你给我打住！你给我上课呢？要不是看着豆豆的面子，我都不让你坐在这儿。你刚才不说吗？你不是法官，你是豆豆的朋友。是不是啊？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你立马走人。这我这血压就要上来了，没准心脏病就犯了。我要是再晕一次，救活救不活那还两说着呢。笑什么？
2: 你别吓唬我。
1: 我吓唬你？你以为我演戏呢？不是，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听我这头怎么一阵阵的抽筋的？哎呦！

呦，哎呦喂，哎呦喂，这倒吧，哎呦喂，呵。

0: 彭老师啊，
1: 是我，你来了
0: 啊！
1: 刚刚敲门您没应，我就自己进来了。
0: 你那直播天王，我没给你修好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黄老师，你的手艺真是太好了，这尊菩萨法相庄严，神态活灵活现的，真的是巧夺天工。
1: 今天我有事儿，没空跟你聊了，你回去吧。
0: 黄老师，我就是想来和您多学习，没想打扰您。
1: 我到山上找木料，山上的路不好走，你跟不上的。
0: 我可以的，我跟得上，
1: 随你便吧。

0: 王思，王思，王思，
1: 哎，哎呀，七姑姐呀，你咋来这么早啊？你不是说过两天再来了吗？
0: 家里待不住了。
1: 哎呦，稀罕呢，还带客人来呢，
0: 非要跟着来。
2: 啊，您好。
1: 哎，你好，姑娘。哎，外边挺潮的，到屋里坐呗。
0: 哎，我让你收拾的东西呢？
1: 丢不了，我给你拿去。哎，你们先喝茶，刚沏的啊。
0: 好，
1: 我拿去。
2: 谢谢黄老师。
0: 嗯，这茶喝起来真甜，山泉水泡的，你们城里喝不到的。
1: 哎，七姑姐，我拿来了。哎，都收拾完了，你看一下。
0: 好，真好。
2: 这是黄杨木吧？
1: 你年轻轻的懂得挺多呀。这棵树啊，是被野猪给

0: 跑了，挺可惜的。
1: 七姑姐一看这树棍，一下就相中了，我就给整回来了。收拾咋样啊？
2: 不错，给我放里边。
1: 哎，七姑姐，这块可不轻了，我给你送下去呗。
2: 放里吧。
1: 不是，那行，您先试试，不行我再给你送下去啊。来。
0: 挺沉呐。
2: 唐老师，那这么沉，我帮你吧。
3: 刚才他脚崴了，给他找根棍儿，好下山。
1: 哦，行。姑娘，等一下，我给你拿去啊。
2: 麻烦您了。

0: 哎，
1: 老师，还真是，幸好有这拐。啊，那我今天就先不打扰了，先回去了。
0: 哎，别，坐那儿。啊。把药抹上。啊，慢慢带走啊。
1: 谢谢黄老师。

0: 我们又到医院去见过你母亲了。医生说呢，给她做了全方位的检查，健康得很。鉴于你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法院准备再做一次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不到迫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强制执行这样的方式。所以呢，今天我们过来想要找你再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你母亲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医院里不回家吗？这么说吧，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来，
1: 你们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干嘛的吗？我们老家是河北沧州的，我妈是武术世家，啊，我爸死得早，我们兄弟俩是我妈一拳一脚把我们给打大的。我妈是个练家，脾气也大，对我们哥俩那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其实我妈这个人呢，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当初我生意能做起来都是我妈帮的忙，启动资金都是我妈给我的。我生意好的时候啊，我妈也是一直跟我住的。我弟弟我们两家都对门，一家人非常的和睦，其乐融融。
2: 这李桂芝的案子为什么还不执行啊？你们打算让她在医院待多久啊？
3: 周局，我们之前已经采取过一次行动，失败了。现在我们也基本了解为什么这个案子在几年之中数次执行都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如果简单的强执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没有时间了，楚云，你知道我现在压力有多大吗？啊，医院又跟人大去反映了，人大的督办电话打到唐院那儿，唐院问我，我没法回答呀。刚才政法委刘书记把我叫过去，亲自去过问这件事情，那你说我怎么办？
3: 十天，再给我十天时间。
2: 五天内解决，时间到了解决不了，必须强制。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朱勤兵，
8: 到。
0: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7: 欧洲勤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

0: 录像故障，然后头天出来和白马扎西。
1: 今天里边拍完，我们要去公园打。
2: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0: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测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那个是，那个是。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
1: 一组，
0: 对，那个车位是，但是那些能不能碰着，能不能就拍着的嘛？那能不能就提着嘛？就提着。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去来去，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事，他的新闻那个事了，那是实事。
2: 嗯，
1: 我也是。
2: 打电话让他们的。
1: 有，
2: 让他们
1: 实事要求。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
3: 好。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0: 是哪个方向？
1: 是这个，这个光色太高了。
2: 哦，有，
1: 耳朵要降到十以下。
2: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2: 好的。哎
0: 呀，这个打不开啊。
2: 快点来。
0: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1: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0: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0: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0: 好，行。
4: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0: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4: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4: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却是重点业余

0: 他一年，这边有五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1: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2: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3: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4: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5: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5: 那曲市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0: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5: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0: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得一步一步知道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

0: 完成的。
1: 紫外线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晒。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0: 临近期末考试，妈妈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1: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0: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手要组合起来，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这是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对，往前，对，不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前面多接，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两个，对。打的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1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摔跤的话，他们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哎，换人啊，1人5次，挺髋摔得快一点，秀眼独立脚，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0: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1: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住脑落困嘛。
0: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拿过来，哎，就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吧，咱过来叫啊，哪个里头过来叫啊，姐，没有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哪个里头啷么上转，好松啊，哎，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雪，慢点打，坤子，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叠，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叠，对，还有10秒，往前叠，小不点。
2: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1: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2: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

0: 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他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侧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侧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把我的腰提起来，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1: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地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的小孩变成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

0: 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摔跤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哎，这都是很大，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刀，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
1: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
0: 就。集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以后一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4: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记得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去，老爷。

0: 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紧的起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紧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刚刚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是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

0: 活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倒被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剑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阶，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我们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2: 看来辅佐一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3: 报告。

0: 司令，政委，二纵和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井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2: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3: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4: 华北阳城五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
3: 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5: 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3: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5: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3: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挥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回不够用，这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守住我。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你，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

0: 就是我家的事儿。那不管你的官做得再大，你管得了天，你管得了地，你管不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事儿再困难再复杂，那也只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跟外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 General Fu, you do realize that we are offering you China.
2: 我们是在寻找整个中国。
0: 那你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蒋总统之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会解决好的，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现在明白了吗？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那请何长。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
2: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3: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4: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2: 哎呀，好爸爸！<笑>
5: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
2: 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6: 很多问题呀，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
5: 天津。
2: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 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7: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8: 主席，周副主席。
2: 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可香了。郑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亦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导致生死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0: 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是从。德莲，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
3: 不行，共同不能下去，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

0: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1: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2: 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

0: 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1: 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 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抛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啊，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署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

0: 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6: 小馋猫，
4: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

0: 新锅，
1: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0: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 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
1: 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
2: 你们出去一下吧。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杜鑫，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0: 杜鑫，该吃早饭了。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2: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0: 那把早饭拿出来。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一兜，给翻出来一只。

0: 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聿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0: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2: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聿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3: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
3: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2: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0: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治犯，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0: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
4: 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司令，
1: 司令，跟张教授他们怎么样？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河南，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0: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1: 说清楚了。 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哦，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1: 季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跟他们说。
0: 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介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介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1: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了。

0: 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启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怎么样呢？连35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2: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好，
3: 行，
0: 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锦平。

0: 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 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2: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哼，
0: 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

0: 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昌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1: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0: 嗯，
1: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0: 嗯，
1: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1: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0: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
1: 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十三日12时前答复。
2: 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一、二、三、四、五。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不就是为了让我难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哼，
2: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3: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共产党？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2: 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会成为历史。

0: 两位司令官来了。
1: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0: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2: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0: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1: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0: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3: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0: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是。
2: 次长。
1: 啊。
3: 怎么？
1: 坐坐坐，云鹏，云鹏，
4: 哎，
1: 我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2: 次长，请说。
1: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
1: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2: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5: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6: 报告，
1: 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8: 他来。怎么说？
9: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

0: 搞得哪说这事儿？
1: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只能开战。

0: 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 是。
0: 张副官，

0: 我已经收到了你的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长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长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5: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0: 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0: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2: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昌杰。
3: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2: 这个陈昌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4: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5: 是。
4: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已经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这儿，
3: 参谋长电话。
2: 喂，我是刘亚龙。
3: 好，
2: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舰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镇京城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有妖师的人呐，让他们赶过去啊！
2: 妖妖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不可能了，我们一定还有机会。 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公军回击。快点！
3: 是。
4: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3天。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5: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3: 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6: 不能。
3: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挺进。
7: 好。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敌人都跑哪儿去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

0: 做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馋，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昧，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8: 喂，你好。
4: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

0: 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经常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